欢迎能够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好消息。中考和高考呢，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意义当中第一次真正的大考。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考前的专业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如果说您的孩子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如何去选科、选专业、选城市、填志愿的话，那也担心滑榜啊、落榜啊、滑档啊，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的话，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您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你可以备注一下报考两个字。高榜通呢，是成立于2015年的，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11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呢，是博士学历，省内的双一流的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且担任了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拥有着一支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的在职师生啊，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呢是免费报名的，记住了，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孩子的努力是经不起试错的，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任何一个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与机遇。那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记住了，他的免

费的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继续来分享好消息，如果听众朋友正在找装修的话，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的在这个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个装修优惠的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以外，额外送给听友朋友们价值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定制的这个全屋定制啊，还有全屋的家电呢、啊，旧房的窗户全部换成为70的铝塑铝的三层窗户啊，暖气防盗门呐、啊，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也可以现在拨打86239797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的是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的，定了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要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的什么风格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48800元的装修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这些什么材料用的不是很好啊？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而且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了328个项目，从前期的轻工辅料以及水电、木瓦油工，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呐、地板呐、橱柜呀、卫浴啊，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呢，有个马可波罗啊、格莱美，还有这个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的。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的话，像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以及大王椰地板，全部的地板都是环保级的，而且是ENF 级别的。如果你选木门的话，还有榻榻木门、展翅天环木门、好门面的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也是可以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的。如果大家想去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现在你就可以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像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地漏啊、角阀呀、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呢，用的也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呢，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呢，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万象装饰全部负责。所以说听友朋友，如果想要装修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这个隐蔽工程质保是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是10年的，就是埋在墙里边的这些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也都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呢，咱们只要肉眼能够看得到，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抢占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还有一条好消息，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啊！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就是周五，还有这个周六啊，5月30号和31号两天，在哈尔滨的昆仑爱研开展一对一的公益面诊活动。如果您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当面评估，对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有综合打造或二次修复需求的，或者是想要咨询这个盆基底问题的，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活动。记住了，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北京协和整形外科呢，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是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的。张海林博士呢，是北京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优秀的主任医师，扎根协和近20年，擅长面部年轻化及私密整形、胸部整形与再塑、鼻部整形，还有这个综合修复。他曾经主持卫生部重大的
专项课题，参与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的项目，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培训的讲师，而且近20年扎根协和，完成了数千例的整形修复与美容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想要和张海林博士面对面交流的话，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如果对自己的某个部位不太满意的话，想听一听这个协和专家意见的话，对于盆基底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的话，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理想想修复的话，或者是单纯的对于胸部面部私密健康有问题的话，想找一个靠谱的专家当面问一问，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以往呢，挂协和张海林博士的号需要到北京还得排队，这一次呢，他应邀来到哈尔滨，就在咱们家门口，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一对一的面诊名额是很有限的，想要预约，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听友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咱们哈尔滨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呢，激活当天一直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出梦幻冰雪场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是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够免费的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可以说是拉满。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室内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而且五大主题乐园20多组亮眼的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还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建筑的雪圈、冰滑梯、各种小滑梯，拍照可以说是绝美。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啊、雪圈啊全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呢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的认识一下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够把梦幻的冰雪与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手慢无，赶紧抢购吧。

继续和您分享好消息，909的听友专属福利，战仙网球俱乐部。夏天的时候呢，不要总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边哈，来球场出汗才够爽。909的听友专属福利，188块钱就等于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零基础也是完全 OK 的，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轻松的学会挥拍、发球、对打。来战仙不只是学球，日常呢打球是百元起，高端的室内外的场地随便你来挑选，优质的球友圈、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还有跨界的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福利呢只限我们的909所有的听友朋友，这是属于大家的专享的。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添加主持人的微信，记住了，是汉语拼音的全拼啊，909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就是这个微信添加就可以了。记住了，一定是汉语拼音全拼 FM909 叶威。打网球来战仙，一路领先。战仙网球让普通人也能够闪耀赛场。每个上课时间呢都是周五周六的晚上的19点钟一直到21点钟，上课的地点呢就在哈尔滨的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的冠军摇篮战仙体育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那就可以和我们的909一起出发了。五月的赛里木湖呢，藏着最温柔的惊喜。冰雪融化过后呢，湖水蓝得透亮，而且呢，这一次行程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来全程带队的。你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在此时此刻和我们的909的主持人一起去到赛里木湖，去感受一下栈道不用排队，然后呢，还有那边的提拉草原不用抢机位，这才是真正的旅行该有的样子。北疆的初夏呢，气候非常的宜人。尤其是火焰山，五月份呢是一年中最适合而且非常凉爽的旅览的时节。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的看，慢慢的感受这一座红山的壮阔。909的江里蒲公英新疆双飞八天行程即将出发，全程呢是乘坐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车上呢还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住宿呢是安排了6晚的当地4钻酒店，加上1晚的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新疆的特色美食呢，陆海空烧烤啊，大盘鸡啊，手抓饭呢、一晚上的红酒宴呢，都在新疆等着你。行程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一次的魅力，而且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就在这个5月25号和6月4号两个团期可以供你选择。主持人全程陪同来监督品质，价格呢是7880元。另外呢，还有这个6月4号和6月11号出发的新疆的7天行程也在招募当中。如果您有去新疆啊或者是西藏旅游计划的话，可以现在添加主持人的微信来咨询，或者是直接报名。记住了，微信号码是汉语拼的全拼 FM909 叶威。汉语拼音全拼哦 ，FM909 叶威就可以报名我们的5月25号和6月4号两个团期的新疆之旅了。记住，添加微信报名咨询，微信的汉语拼音全拼 FM909 叶威。

FM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商城520活动还在火热进行中，实付满520元起呢，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满5200元就会送给您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我们会有这个福利官1元钱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礼。老友拼团呢，可以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正在进行当中，赶紧添加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来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了。

中考和高考呢，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长呢是意识到了考前的专业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各位，如果您家的孩子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如何选科、选专业、选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的话，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您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一定要备注报考啊！13104513909，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11余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呢是博士学位，省内的双一流高职院校在职，从事呢高考规划14年，并且担任了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拥有着一支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试系统，进行了多个平台的服务，服务了全国很多的考生。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呢，免费报名，微信呢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一定要备注报考。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与机遇。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是免费报名的，记住了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还有一条好消息，继续和各位分享。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就是周五，还有31号周六，在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1对1的公益面诊活动。如果您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评估对眼部、胸部、面部、鼻部有综合打造或者是二次修复需求的话，或者是想咨询盆基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活动。记住了，微信同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北京协和整形外科呢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张海林博士呢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优秀主任医师，扎根协和近20年，擅长面部的轻化及私密整形，胸部的整形在做，还有这个耳鼻在做，以及综合的修复。他曾经主持卫生部重大的专项课题，参与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项目，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近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完成了数千例的整形修复与美容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想要和张海林博士面对面的交流的话，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如果对自己的某个部位不太满意的话，想听听协和专家意见的话，面对盆基底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话，或者是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太理想想修复的话，还或者是单纯的对胸部、面部、私密健康有疑问，都想找一个靠谱的专家当面问一问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咨询。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以往呢，协和张海林博士的号啊需要到北京去挂，还得排队，这一次呢他应邀来到哈尔滨，就在咱们家门口，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1对1的面诊名额是很有限的，想要预约一定要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 FM90.9。听众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的话，想用好品质的话，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浅夏的五月

期，万象装饰的保证是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要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去设计，想要什么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 04518623979。那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48800元的装修套餐啊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这个万象装饰用的是全部的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的大包装修呢，也是包含了328个项目，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以及油工，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呐、地板呐、橱柜、卫浴，这些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板，你可以选择马可波罗陶瓷，或者是这个啊，比如说瓷砖，可以选择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以及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的，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随意的去挑。如果你想选地板的话，有生活家，还有大自然，以及德尼尔地板，还有就是大王爷地板，全部的地板呢都是环保等级 ENF 级别的。木门呢，你可以选择榻榻木门、展翅天环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挑选样子、随意挑选颜色的。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的话，现在就拨打电话04518623979 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万象装饰啊、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像这个地漏啊、角阀呀、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用的都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电漏水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有装修的听友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是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是10年，就是埋在墙里边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呢，只要是咱眼睛能看得到的，所有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 86239797 86239797。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如果要装修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 86239797 86239797。

到球场出汗才够爽。那909的听友专属福利来了，188元就等于三节专业网球的入门课，零基础也是完全 OK 的，专业的教练手把手带你轻松的学会挥拍发球对打，来战先不止学球。第一呢，你可以日常打球，百元起，高端的室内外场地随便你来挑选。第二，优质的球友圈，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第三，跨界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那我们所有的909听友朋友才可以专享这样的一个福利，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添加主持人的微信预约报名。记住了，微信是汉语拼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这是主持人的微信，你可以来添加微信汉语拼的全拼 FM909 叶威，打网球来战先，一路领先，战先网球让普通人也能够闪耀赛场。上课的时间呢，基本都是在周五周六的晚上19点钟到21点钟，上课的地点呢就在道里区的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先体育

继续和您来分享一下909的听友专属福利战仙网球俱乐部。夏天的时候就不能总待在这个家里边或者是空调房里边了，你应该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 FM90.9。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好消息哈，商城520的活动还在火热进行当中，实付满520元起，就有机会获得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如果你消费满5200元，就会送给您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那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钱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呢，可以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赶紧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了。这一次520的美妆福利倒计时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礼盒，它是修护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主打是深入肌底啊。密集修护，帮你把不稳定的肌肤调得稳稳当当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一次活动当中，你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价格，官网是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平时是要1400元左右的。今天的520的大牌美妆限时秒杀，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买1得2，2瓶只要520元，算下来。

来的话，一瓶还不到300块钱，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仅限我们的520活动期间，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那各位如果想要抢占名额的话，赶紧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FM90.9

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909的听友专属福利，占仙网球俱乐部。夏天的时候呢，不要总在室内或者是空调房待着，来球场出汗才够爽。那909的听友专属福利，188元钱等于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零基础也是完全 OK 的，专业的教练手把手来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对打。来占仙不只是学球，我们的场地呢，日常打球是百元起，高端的室内外场地随你来选，优质的球友圈，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跨界的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那这个福利只限909听友专享，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添加主持人的微信预约报名。记住了，微信号码是汉语拼音的全拼 FM909 叶威，FM909 叶威，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就可以了。FM909 叶威，打网球来占仙，一路领先。占仙网球让普通人也能够闪耀登场。上课的时间是每周五、周六、周日19点到21点，上课的地点呢是道里区的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占仙体育。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众们，如果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前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一场活动，叫做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这里的听众朋友们呢，一定要先记住一个电话哈，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的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以外，还额外的送给听友朋友们价值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更换成70的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友朋友们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的风格，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就装饰什么样的风格。所以说，想要装饰的听友朋友，想要装修的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听友朋友可能会觉得49,800元的装修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用的材料不好啊？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

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含在内。而且大牌装修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呢用的是马可波罗瓷砖，也可以选择格莱美陶瓷，或者是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的，有很多的颜色还有款式随意挑选。如果您想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的地板都是环保等级 ENF 级别的。木门呢可以选择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都可以随意的去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和价格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里边来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像我们的漏角阀门呐、包括这个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呢用的是日风水管，还有这个公园管道。电线呢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呢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都是终身质保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会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有装修需求请您拨打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呢是质保十年的，就是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咱们防水全都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呢，咱们肉眼看见的这些的都是东西，所有的质保都是十年只换不修。所以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86239797。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嘿嘿。

上午的11:22，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909的听友专属福利，战仙网球俱乐部。夏天的时候就不能总待在室内或房间了，更不能一直在吹空调哈，来球场出汗才够爽。909的听友专属福利，188元钱等于3节的专业网球课，这是入门课程，零基础也是完全 OK 的，而且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来带你，轻松的去学会挥拍、发球、对打。来战仙不只学球，那日常的打球是100元起的，高端的室内场地包括室外的场地都是随意挑选的，优质的球友圈，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跨界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909的这一些所有的听友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添加主持人的微信报名就可以了，记住微信号码是汉语拼的全拼 FM909 叶威，汉语拼全拼 FM909 叶威，添加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 FM909 叶威。打网球来战仙，一路领先，战仙网球让普通人也能够闪耀赛场。上课的时间呢是每周五、周六、周天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大家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虎五月正当时。如果您今年有打算去新疆的话，那你就别等暑假了，现在就可以和我们的909一起出发了，在这个五月去感受一下赛里湖的美。其实很多人去新疆啊，一直以来都是梦想。909呢，江里蒲公英新疆双飞八天行程即将出发了，全程乘坐的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而且配备着 USB 充电。住宿呢是安排了6个晚上当地的4钻酒店，加上1个晚上的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新疆的美食自然更不用说了，比如说这个陆空烧烤，还有大盘鸡、手抓饭，一场红酒晚宴都在新疆等着各位。记住了我们的团期的时间呢，分别是5月25号和6月4号两个团期可选。6月份呢，还有6月的11号出发到西藏的7天行程也正在招募当中。那各位如果想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出发去到新疆的话，请您现在添加微信报名或咨询，微信是汉语拼音的全拼 FM909 叶威，记住一定是汉语拼音的全拼 FM909 叶威就可以了。这次行程的价格是7880元，5月25号和6月4号两个团期可选，和我们的909的主持人一起去趟新疆，感受一下这个人少不挤气温适宜的季节，感受一下五月的浪漫新疆。记住了，如果想要报名咨询的话，都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添加这个微信账号就可以了，汉语拼音的全拼 FM909 叶威。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听众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的话，想用好品质的话，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那么万象装饰在这个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一场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大包整装活动。这一次大包整装呢，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享受到这个优惠，现在就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要特别说明的是啊，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的整套的这个装修的套餐以外，还额外的赠送给所有的听友朋友价值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啊，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啊，还包含了旧房的窗户的全部更换，比如说更换成为70的铝塑铝的三层窗户，暖气啊、防盗门都给您更换。要装修的听友们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

9793-9797，万象装饰呢是保证全程的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呢就会收多少，绝对没有多要一分钱这种事儿。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的风格装什么样都可以。所以想要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48800元这个整装的套餐价格太便宜了，是不是会出现用料不好的情况？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全部的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套餐呢，包含了328个项目，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包括卫浴，这些都包含在内。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瓷砖，你可以选择马可波罗、格莱美，或者是蒙娜丽莎啊，或者是这个冠珠陶瓷，都是任意选择的。如果你选地板的话，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以及大王爷，这些地板都是有环保等级 ENF 级别的。木门呢，你可以选榻榻木门啊、智展天华、好门面木门，或者是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所有的样子、所有的颜色都可以随意的选择。如果想了解具体的装修优惠的话，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您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万象装饰，我们有成熟的装修案例，像我们说的地漏啊、角阀呀、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呢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呢用的也是品牌的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呢用的是东方雨虹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我们都是全国包括这个终身质保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的。如果出现了任何的漏水漏电的情况，都会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呢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呢是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边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的就是咱们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大家如果想要装修的话，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装修只需要48800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来抢购名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正在直播当中，商城的520活动呢还在火热进行当中啊，实付满520元起就可以得到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如果您购物满5200元，那就送给您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那新朋友加福利官可以1元钱抢告白礼，还有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那老友拼团呢可以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了，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大家比较了解哈，一瓶正装的这个100升的小棕瓶，我们这一次呢是只需要520元就可以买一得二了，也就是说两瓶才需要520元，算下来的话一瓶还不到300块钱，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仅限我们的活动期间，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那怎么去购买呢？赶紧去搜索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了。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继续给您分享909听友专属福利。战仙网球俱乐部啊，夏天的时候总是待在房间或者是吹空调，其实是不舒服的，到球场里边出汗才够爽。909专属的听友福利来了，188元钱就等于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零基础也是完全 OK 的，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轻松的学会挥拍、发球、对打。来战仙不只是学球，而且还有日常的打球百元起，高端的室内外的场地随你来选择，优质的球友圈，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还有呢跨界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我们这个福利呢只限909所有的听友，欢迎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添加主持人的微信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微信是汉语拼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 FM909 叶威。打网球来战仙一路领先，战仙网球让普通人也能够闪耀赛场。上课的时间呢是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的19点钟到21点钟，上课地点呢是道里区的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仙体育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呢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浅夏的五月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活动，叫做爱有万象换家新颜啊，换颜新家。大包的整装价格呢只需要48800元的优惠价格。在这儿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以外，还额外的赠送给咱们所有909的听友一份价值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定制的家电，又或者是可以选择全屋的定制，旧的这个窗户啊，就房子的旧窗户全部给您更换为70的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啊、防盗门呢都可以更换。要装修的听友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是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这个用料就不是很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全部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这个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
1: 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
0: 而且我们的品牌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地砖，你可以选择马可波罗啊、格莱美啊，啊，包括蒙娜丽莎呀，还有这个冠珠陶瓷，都是任意选择的。如果你想选地板的话，像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以及德尼尔地板，还有大王椰地板，全都是给你提供到位了。木门你可以选择踏踏木门、智展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所有的样子、所有的颜色可以随意挑选。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以及具体的内容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搜索抖音账号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像这个地漏啊，包括角阀啊，全部是都包含在内的。水管呢用的是日分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的。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水管。

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的情况，万象装饰全负责。所以各位有装修打算的听友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是十年，就是埋在墙里边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就眼睛能看到的这一些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十年，而且是只换不修。所以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抢占名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来，欢迎各位每天下午一点钟锁定徐峰砍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手车买卖置换、市场行情变化、用车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啊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你就能看到活的高哥。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那个的谁先来？
5: 我先来吧啊。昨天
4: 有好事儿、啊、哈。
5: 对，给大家
4: 康哥讲好消息，好消息，
5: 粮食大丰收、
4: 洪水被赶跑。
5: 对对对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富贵啊。那昨天没有来节目，是因为我们这个店里边啊，这个最近要搞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活动啊，就是我们的老车主，如果您是这个智跑、狮跑、KX5、世博托界和新世博托界这五个车型的车主，
4: 年代回购。
5: 不是，我们周日啊，我们周日厂家有一个这个老车友一起这个自驾的一个活动，
4: 上哪儿啊？
5: 在这个周边啊，就是道外那个一左右有一个露营的地方。
4: 中华巴洛克。
5: 对，我们是下午三点钟
4: 南小六道街
5: 开始签到，然后晚上6点 BBQ 和篝火晚会。
4: 去那边太近了。
5: 是，如果你要是说周日没有什么这个。地方去啊，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主要是这个五个车型的车主，咱们周日可以一起玩耍啊，
4: 白喝白吃呗。
5: 对，
4: 哎呦，
5: 对对对，啊，
4: 哎，你说这现在这时代，现在只要自有白来的，
5: 嗯，
4: 就行了。
5: 对，这个现在在着急
4: 广告吗？
5: 着急广告 ，BBQ 啊，是一个就是非常有 level 有。档次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咱们必须得是车主啊，车主开着车，然后最多
6: 允许带几
5: 一车都可以，只要不超载，你能带来几个都可以。
6: 都是开嘉华，
5: 这个只有这五个车型的
6: 啊，
5: 对，狮跑、智跑、KX5、世博托界和新世博托界的听友们啊，你们如果想参与本周日的活动，你可以这个联系我啊，18646049395，这个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就是本月啊，18号，就是5月18号到31号，您提车的客户，我们是为了520和521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活动，就是说您在提车的前6个月或后6个月领证结婚的，我们起亚厂家是给你发放价值2000块钱的积分，可以在商场里边随便买东西，相当于我们给你随2000块钱份子。如果您在这个5月18日到5月31日，只要买起亚全系车型，并且前后6个月，注册登记结婚的，拿着结婚证，我这边就给你2000块钱的厂家积分啊，也是一个，喜事儿活动啊。如果想参与这两个活动的，不明白流程的啊，想买起亚全系新车的啊，你都可以联系富贵18646049395。
7: 买长安来先锋路，大家好，长安汽车小张没有总啊。
4: 啊，
7: 那个买长安汽车啊，最近推新的话就是双擎汽车。

0: 刀店的话，试驾还赠送一个精品精美的一个小家电啊。刀店的话，
1: 啥玩意儿啊？小家电刮刀啊？
0: 这应该是那个热水壶啊，然后还有这个从京东那边买的。啊，反正肯定是个正经八百的这个物件
2: 啊。
0: 对，
2: 那个我问一下，有手电筒吗？
0: 哎呀，这个我能让那个后台踩，
2: 但是我要灯珠那种的，你别 LED 都使不习惯。
0: 哎，一会儿你告诉我，
1: 你买不
0: 着，我有点整不明白这个。
3: 单独给东哥订一个。
0: 好嘞，
1: 以前那个晚上打金棍，金棍拿那种，三块电池，三节电池那个。
2: 最多的不有五节
1: 啊？有五节电池，长
2: 的还得系根绳，然后
1: 挎着，
2: 对，
4: 那个
0: OK 了。
1: 李向阳那个当时打碎那个就是。
0: 回去我研研究，看让那个后边踩一下子啊，然后这个欢迎各位这个车主们过来试乘试驾，然后到店的话可以找我182-460-21120。
2: 你那个
1: 差，
2: 你慢点说再说。
1: 你有差距啊？你把你那个号，你要生怕别人记住吧，就直接别说啊。
0: 182-460-21120，182-460-21120。
3: 到我班了，我得严谨一点，不能让东哥插上话。
2: 哎，你看，熊
3: 小家用电器，你范围整得太大了。
2: 熊仔今天状态不错，
1: 熊仔今天高兴，
3: 嗓子还没咋好，但是提新车该得提，踏山河该得踏。买50汽车呢，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产品因为品质被爱，服务因为真诚被信赖。缤果 Pro 呢，定的是明天呢正式上市，这款车呢是 A0 级的精致代步纯电小车的一个新标杆。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比方说双色车身是免费的，电动尾门也是免费的，前备箱呢也是免费的，这个是限时赠送的，现在下定呢3天是终身质保，而且还赠送588至1799元的一个充电服务包，流量是3年免费。
1: 又忘
3: 了。如果大家喜欢这车呢，来店里看看实车，实车呢已经到店了，明天呢正式公布价格。想买的呢打电话3-8-1-9-4-8。
1: 高哥，我再给你重复一下开场，
3: 啊、
1: 行吗？
3: 啊。
1: 大家好，提新车踏山河，我是商界巨子，车界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经理啊。
3: 明天就说
2: 那个。
3: 现在我发现小张总一笑。没好事儿啊！
2: 不是你刚才你说错了吗？
3: 哪儿说错了？
4: 我是不是一句话没一声没字？
3: 那你还不如说了
4: 是吧？我是不是一声没字？
2: 我和小张总都笑了，为啥是笑？
3: 啊、
2: 因为你说错了。
3: 哪儿错了？
2: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你只有你明天改了，你就接着照错的
1: 说。哎，高哥，你们家现在的华境展车都没到呢？
3: 有试乘试驾车
1: 啊？
3: 你动态静态都能看，你非看什么展车呢？
1: 人就要看展车呀！
3: 展车那就开屋里去。
4: 完事了哈，别说我打断你，
3: 肖大爷你说。
4: 大家好，吉利车小赵总。
3: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4: 你哪有朋友，全是敌人。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你看跟高哥学营销啊，这挺好啊。我们特价的博越L燃油车啊，
2: 那个我问，
4: 发动机免费，后备箱免费，
2: 对，不是
4: 后备箱免费，后备箱免费赠送，
2: 对
4: 吧？
2: 前备箱
4: 这么说，备胎免费赠送是吧？发动机也给你免费赠送，但是呢，车你得花钱买啊。现在呢，但是价格呢很便宜啊，这个可能是95,000-96,000啊。如果说有置换呢，就落地了。特别是我们这个特价的博越L啊，赠一堆东西啊，就是可能也没啥赠的了，后备箱、前备箱都开始赠了，是不是？我不单独给你配，因为这个车里都有啊，该带的东西呢都给你带上。内饰如果是灰色的呢，你就关注这个山河版啊，也是我们卖最好的一个配置。现在是有特价车的啊，那主销的车型、主销的配置啊，燃油车卖的最好的 SUV， 我觉得这个大家网上查一查就知道了啊。为什么好啊？油耗低，安全性强，是吧？然后电气化程度高，智能化程度高，而且呢故障率很低，油耗很低。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来店里看看我们的博越L 啊，第四代的博越L 啊，是这个销冠产品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的微信。
3: 有这样的好车吗？故障率低，
2: 不是关键，你那个厉害、啊，
3: 电气化也好，
2: 前备箱赠送，后备箱赠送，
3: 我只说的是前备箱
2: 啊。
3: 东哥，你没开
2: 过电
3: 车，
2: 你听
3: 这
2: 回音，
3: 你也不了解。
2: 我现在开的电车肯定
4: 可以不赠吗？
2: 不
4: 赠是啥？
3: 不要就不赠了。
2: 铁蛋子，咱这么问，如果你要不赠送的话，我就买个中间呗。是是
3: 电车前备箱是空的，他可能备了一个，是一个储物盒。
2: 不是我，不是我咨询你吗？你看你说你前备箱后备箱赠送吗、我要不要赠送的话，你就把中间那段卖给我，是不是、
3: 你不要赠送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0: 然后你听我说，那我要赠送的
1: 话，电车的前备箱应该是一个储物空间和储物盒。
0: 我知道那些，你听我
1: 说。你知道你还问我？
0: 我要是说要赠送，你给我先焊上啊。
1: 要赠送啊？
0: 对，你给我不得先焊上吗？
1: 东哥，
0: 你得有没赠送的，那你肯定是中间。
1: 我都说了，前备箱是个储物盒，是个盒
0: 啊，
1: 跟车架子没关系。
0: 那你不赠送吗？
2: 我都不要吗？
1: 确实赠送，可以不要啊。
2: 不要啥样的？
1: 不要就空的。
2: 我拆了，
1: 里头是空的。
2: 空的。
1: 对呀、
2: 啊，把那个箱给拆了。
1: 对呀、
2: 啊。啊，出厂合格吗？这样的？
1: 出厂是没有的，你要要呢，限时赠送。
2: 啊、限安的。
1: 那肯定是么限时赠送吗、
2: 哦？
1: 岁数大了，理解能力也弱。
0: 老哥说个车说的真不容易，
3: 我可不能接话，现在不能说，说完了就岁数大。
0: 嗯，你说现在可以了吧？
3: 现在可以了、
0: 哎、
3: 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买个家庭用车耐用的啊，安全等级也不太费油的汽车啊，咱包括啊昂克赛拉 C x-5，买一个 SUV 呢，咱们现在最划算的还是 C x-5啊，指导价格125,800的，咱们现在所有政策拿起都不到100,000。欢迎大家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 2.0 自然吸气配合 6AT 的变速箱，家庭用车真的很实惠，而且呢耐用度非常高，二手车的保值率也非常好啊！欢迎大家去先锋路的二号去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听友额外肯定会有小帮助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
0: 大家好啊，红糖二手车公司老刘。最近呢，这几天哈尔滨二手车圈出现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呢，当你开一台车，尤其呢在价值高点的二手车，你去别的二手车公司去评估价格或者让他收的话，他给你一句话，他说我们这儿暂停收购。
1: 啊，
0: 现在呢，确实这个在哈尔滨这个情况呢确实存在，而且面积还挺大。但是红腾不一样。哎，然后呢，如果现在你有个二手车出售，不管是10,000的还是1,000,000的，你来红腾。我们都是现金收购啊，签了合同秒到账啊，这钱是秒到账的。所以现在如果有旧车出售，你可以直接去一矿街一号红糖二车，或者拨打4-8-1357。节目之外评估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4: 来回答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关于起亚的这个 BBQ 活动，他问辽 A 的牌照。可以参加吗？
5: 这啥牌照都行，只要是这五个车就没问题。
4: 就哪怕你是搁乌兹别克斯坦开车来自驾到中国的，我们也欢迎你。
5: 欢迎，热烈欢迎
4: 啊！
0: 那个
4: 加王陈微信啊、嗯，
0: 要开别人车去行吗？
5: 行，就只要车来就可以。
0: 啊，起亚我肯定有啊。
4: 不，人车型有限制
0: 啊，就是
5: 直跑直跑。
0: 我先收一个，先收一个。
2: 别说了，等会儿成二手车行业聚会了。
4: 贩子们这现在贩子吃上饭，
5: 我们现在需要人气啊。
4: 嗯，
5: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朋友跟我开玩笑说，那个我买个起亚车，然后我那个办个离婚，完了我再领个结婚证，你给不给？给，
4: 给
5: 就给，只要拿着结婚证来我就给，不管你是离几次啊，
4: 次数越多越合适，
5: 就是只能领一次啊，只能领一次。
4: 告诉高哥，你家试驾车锁着不让看。
6: 不可能，现在汽车市场行情都啥样了，车在那地方锁着不让看，那可能吗？你稍微问一嘴销售顾问，你说我想试个驾，他也不可能说像二手车似的今天停止收购了。
0: 嗯，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店，
4: 另外说进你家店连给水连杯水都没给，
0: 那不得花钱吗？
6: 没给机会倒水呢，估计
0: 啥
6: 没给机会倒水呢，那总得有一个流程啊。
0: 你们店就是喝这个凉水还需要喝矿泉水还需要先倒啊？
6: 不限到啊，我们家展厅有矿泉水啊，都是定制的。
0: 啊、我觉得应该，我觉得是应该是这种情况。
6: 你可能销售没来得及给你拿。
4: 2019年的智跑2.0二手大概得多少钱能买着？
0: 如果白色带全景天窗的话，2019年公里数不超100,000啊，全车原版哈牌一手两手有个三四件补齐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40,000多块钱。
4: 帝豪手动最低配到底还出不出了？
2: 出肯定有啊，现在也有。就包括我们，哎，我昨天还前天吧，还说呢，我们有两台灰色的特价的啊。当然，如果说没有特价的话呢，可能优惠稍微少那么1,000-2,000的，但是肯定还有啊，40,000多块钱落地。手挡最低配呢，真的是便宜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是稍微添那么一点点预算，我建议你买手挡高配啊，差个3-4千块钱，差了11项配置，其中包含像什么后轮的。 这个盘刹、鼓刹，有没有备胎啊？包括这个皮质内饰和布置内饰啊，反正很十一项配置，我觉得都很值，才一共才三四千块钱啊，可以加小郑总微信，有车随时可以买，18045078887。
4: 咱听友问我，小鹏的那个揽胜，价格比预售价低了50000，值不值得出手？这个比目前所有的仿揽胜都像揽胜，
0: 尾部造型。
4: 我，你记得东哥大概在不到一个月前，我夸过小鹏，我说他唯一不剽窃人的，还算有点人性的啊，就是这个不是那么磕碜的一个品牌。
0: 嗯，
4: 刚说完打脸了，就是对于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啊，我觉得任重而道远这个词形容都已经不够用了。明目张胆的 啊！我这么讲啊，如果是我，咋说？你说现在吧，这朋友多了，这个节目说话真不好方便说。这个小鹏在哈尔滨的这个大老板啊，叫徐克勋，我们还挺熟的。但就这款车型，说实话，我觉得让我有点接受不了在哪儿。你说你完全就这不就是揽胜吗？
0: 揽胜与探险者的结合体。
4: 啊，买得起揽胜，我买揽胜；我买不起揽胜，我买探险。我买不起探险，我买个212行不行？就是开出去就有点像那个，哎，有没有点像那个上曼哈顿买块假劳力士那感觉？
3: 那有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呢。你买假劳力士啊？
4: 对，假劳力士最起码人啊，我干脆我连标都是。
3: 对，
4: 这个他不敢标都是。哎，你说买个帝舵吧，那个表盘顶那抠一气换个劳力士，是不是也能虎一气子？
3: 还好抠呢。
4: 哎呀，人呐，总得有点格调啊。爱车会也没给水。
6: 我们这一般都喝东方树叶。
2: 爱车会在哪儿啊？
6: 或者是建龙矿泉水。
0: 不是，
6: 或者是
0: 人现在人，你得回答人的问题。人说，哎，人去爱车会了，你也没给水。
6: 我在这坐着，你去哪个爱车会了？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4: 啊，没有，你都没见着
6: 。
4: 他在哪儿？公司在哪儿？
0: 啊
2: 啊，随身备水。
4: 我高哥背一提。
6: 我们他来了都喝依云。
0: 在大街上摆上依云。
4: 赤兔。
6: 办公室啊。
4: 兄弟，赤兔好几款呢、啊，你这是哪一款呢、啊？光有个21年，东哥能评吗？
0: 嗯，如果说大概的话，这个哈弗不保值的车型不多，但是赤兔
4: 算
0: 一个。如果是21年的话，我个人这么认为呢，3万多块钱、4万块钱这块儿，具体得看颜色、看配置。
4: 网上说上海大众跟一汽大众做工用料有区别，是这样吗？哎。高哥开没开过帕萨特？
6: 开过呀。
4: 开没开过迈腾？
6: 开过。
4: 你感觉这里边它的东西用料有差异吗？
6: 不能说100%，大部分的供应商都是属于一个的。
4: 对呀。
6: 啊。
4: 它上游供应链是一样的。
6: 随风岛。
4: 这个我真不知道它俩的做工用料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帕萨特呢和迈腾呢，因为我做二手车的原因都开过，我觉得在实质上。就是说呢，没有什么差距。
4: 对呀、
0: 啊，对，实际上没
4: 啥差距。这个网上说呀，
0: 嗯，
4: 得分谁说的。
0: 对，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就是上海大众的汽车销量要比一汽大众的大。
4: 嗯，
0: 哎，
4: 因为南方的市场
0: 对
4: 在这摆着，
0: 都不用过上海关，从锦州开始，基本上全都认上海大众的产品。
4: 啊、你说那个一个是一汽大众，假如说另一个大众在韩家洼子，那肯定一汽大众更。市场更好，就是个道理啊。头胎的位置其实也很重要啊。麻烦东哥，2020年的速腾1.4T 豪华版国五，现在我想买，大概得备上多少钱？
0: 如果说大概的话，应该在6万左右啊，就得确定是1.4T 的豪华版啊。
4: 嗯。你好，有二手皮卡吗？想买上哪儿多？
0: 二手的皮卡目前哈尔滨还真不太多。啊，真不太多，不行你就机场路走一走吧，机场路那个国际汽车城啊，还有那个新余二车市场，或者你叫大赵家二车市场都可以啊。
4: 肖恩来了吗？
3: 哎，在，
4: 我想联系他，我找不着。
3: 哎，您记一下我的电话啊、微信是同号的，158463773个5。
4: 问日产 N8 这个车行不行，咋样，能不能整，推不推荐，哪天上的
0: 啊？大概有
4: 一个月
0: 吧，大概有
4: 一个月。
0: 嗯，
4: 十五六万啊起，好像现在买，是不是现在买还有官方权益呢？个头可以啊，其他方面一个月我们没有什么反馈。他是不是也有那什么零重力美臀座椅啊？
6: 这是宣传的一个概念，只要有加热、通风、按摩，
4: 嗯，
6: 零重力一般都带。
4: 都带哈。另外，高哥，你说八百伏快充这个事儿到底算优点还算缺点？
6: 新能源行业的车型标配吧。
4: 嗯，
2: 那不是。
6: 但对于没有的，就是优点呗。对于有的，那还有一千伏的呢。
4: 他有八百伏。但是有这么问题，你们看过前两天实际测试八百伏充电快超充的时候电池温度看了没有？谁看了？
6: 温度高，
4: 温度相当高。
6: 那有的车企又说了，我们这个冷却系统用的好。
4: 跟你冷却系统好，那温度怎么还那么高？
2: 都是你们难道不是液冷吗？肯定会说这事儿。
4: 我告诉你，电池高温对于这个电池寿命的损害是非常大的。目前在只要你有初中一年级物理学常识，这个怪圈是跳不出的，啊，不管是牛顿他老人家也好啊，爱因斯坦什么的，他们研究那个定理，到现在如果没有被彻底推翻的话，你记住，高温对电池的损伤是特别大的。我从来不认为八百伏是好事儿。你这么想，特斯拉为什么这么多年它的电池稳定性好？它要出八百伏，它早废了。
2: 哥也不能这么说，哥，主要
4: 你家有八百伏是吧？
2: 不是，我倒不是说我因为我有啊，因为特斯拉也不是不用八百伏，因为特斯拉的 Cybertruck 它是八百伏的，它特斯拉马斯克主要不用八百伏，是因为碳化硅这个材料比较贵，
4: 嗯
2: 啊，性价比比较低，所以说它很少用到这种八百伏。当然八百伏，我们可能理解的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充放电速度快，但实际上呢，八百伏的好处呢，包括现在都开始用九百伏了嘛，对吧？这些平台的话，它的这个是怎么说呢？阻力就是电阻什么比较小，然后呢功率比较高，损耗比较小啊，这都是八百伏一系列的好处。当然它带来的负面的东西肯定是有的，比如说像刚才峰哥说的，它比较过热，会对电池有损伤。但是随着现在的这个技术逐渐的在增强，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克服的，但它肯定是有利一定有弊。但整体来说，我觉得八百伏肯定是还是好的事儿，哥，我觉得还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就是还是就是说这个钱还是咱消费者花的啊，他用了八百伏，他的材料成本要高很多。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高成本的这个半导体，特别像碳化硅这种东西，我们国内是很难自己成精的啊，就基本上都依赖进口，所以说这个成本都是我们消费者花的。
4: 我现在啊，前所未有的希望我一定得是健康长寿。我记得在战国时期啊，伍子胥跟夫差说，我要是死了，你把我眼睛挂在城门楼子上，你让我看着越国攻入吴国。现在这种快速的极致的快速充放电，对于目前的电池技术来讲，咱们瞅着将来到底有多大危害，咱们慢慢等着瞧吧。现时间是验证这个事儿的唯一的一个最终裁决的一个裁判，现在谁说呢都没有这个能说是咱们把时间快播播针播一年两年那么看啊。博智三叉找谁买？
0: 买这个车的话，你直接联系我就行啊，171-48-1357啊，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对接。
4: 说比亚迪也要进军 F1 这事儿你们看了吗？那我不知道。
2: 现在的说法是比亚迪要收购
4: 买个车队
2: ，Alpine 车队的30%股份啊，一直是在这么说。但实际上，这个 Alpine 车队要卖他们的这个股份也是很久了，因为 Alpine 的这个本身我们大家熟悉可能是雷诺啊为底儿的这个公司啊。当然，雷诺跟吉利包括比亚迪可能在海外的合作以后也都会比较多。
4: 反正是 F1 这个东西吧，我告诉大家伙啊，烧钱程度堪比养足球队，
2: 得多。最烧钱哥就是 F1。
4: 那足球队银河战舰，你觉得跟 F1 车队谁烧得很？
2: 差不多吧。
4: 啊，他能达到那个程度吗？
2: 嗯，反正 F1 如果不是那种商业价值非常高的，基本也都是赔钱。
4: 嗯
2: 嗯。
4: 2020年4月份新悦翔手动31000公里的车，现在大概还能给我多少钱？
0: 如果说大概的话，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10000大多吧，这么一个情况。
4: 嗯、上山若水，东哥你好，追尾了，四 S 店换购杠后杠对二手车价格有影响吗？
0: 嗯、
4: 等会儿的刘大爷不说，我告诉你啊，你像是这个疼那个疼的啊，就10万8万的，甚至20万、30万的车啊，后杠换不换影响不大，但是。这么讲啊，如果你是台顶尖的豪车，这影响就大了。
0: 没错，
4: 你是什么车？
0: 嗯，现在呢，我们的车啊，不管是前杠后杠，这个东西呢，它可能值不了多少钱，但是呢，它顶上呢就电子装备特别多。
4: 那
0: 么的话，
4: 就是大额出血了。
0: 对，
4: 哎，
0: 具体就得看你那车。但是我们普通家庭用车
4: 那无所谓
0: 问题。嗯，
4: 你这个是奥迪 Q7，我可以自己换空气滤、空调滤吗？我想想啊，奥迪 Q7 的高哥，奥迪 Q7 的空调滤好换不好换？因为空气滤好换，我知道。
6: 应该是在副驾驶室。
4: 对，它会不会抠？
6: 前面、
0: 哦、好换，
4: 好换，
0: 嗯、
4: 好换。
6: 但是
4: 我想说这兄弟，作为 Q7 车主，您现在已经把账都算到这么细了吗？我高哥现在都不自己换
6: 的。但这个空气滤得需要一个专用的螺丝刀子，它应该不是那种正常的螺丝刀子，
4: 嗯，
6: 它是多花纹的那种。
4: 嗯，
6: 专用的
2: 多花纹是啥意思啊？
6: 啊，
2: 多花纹啥意思、
6: 啊？正常不十字花的吗？
4: 啊，它是七八个花那种。
6: 对，
4: 跟防多罗斯似的。
6: 对，比较麻烦。
4: 哦，
6: 你要没有还得买一套，再不找朋友借一套吧。
4: 哎，新悦翔大哥，你发一遍就可以了啊。你说我现在买车还是6月份买车？买啥车，兄弟？告诉我一声。
6: 现在买。
4: 我
6: 能抢着补贴，实打实的。
4: 嗯，下月是抢号，不是摇，
6: 不
4: 是抢。
6: 现在抢不到怎么办？
4: 10万预算二手车，要拉妈妈溜达玩，要坐着舒服的，你那有什么？
0: 我这有什么？
4: 因为他问推荐什么，我推荐不了，我只能把他话题转化一下子，让你能打，懂吗？
0: 我这呢有个传奇的 M8 啊，而且呢还是
6: 合资的。
0: 合资
4: 啊，这后边还有个合资，
6: 啊、
4: 完。整不了，兄弟，10万块钱，你说还得
0: 如果说艾力绅行吗？我这有台
4: 艾
0: 力绅，
4: 艾力绅行、
0: 哎、啊，我这有艾力绅，完了之后呢，白色的，
4: 多钱？
0: 不错啊、应该在10万大多，咱看车说呗。
4: 来，起亚的广告我先放一段啊。
7: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步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8: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
4: 说这个了，说兄弟啊，你给我发了个房产公司的招聘广告，诚邀豪车销售精英跨界高端人居赛道。深耕高净值圈层，一个地产公司发的东西，就是明说我要汽车销售顾问，
0: 而且是高端车的，
4: 哎，那是高端车的，
0: 嗯，
4: 我高哥
0: 不行，卖50的人都要吗？
6: 是不是年龄超了？
0: 跟年龄没关系，
4: 错了，
6: 超我也不能去。
4: 高哥，我不知道这个房产那边销售啊，就是这个，哎，小张总，在国外啊，当时你去那些地方。就是顶级豪华品牌的销售人员都是年轻人吗？
2: 都是老头儿，
4: 对吧？
2: 老头儿，
4: 哎，因为我不太了解美国，但我有朋友在英国给我讲，他说如果说进一个餐馆也好，什么一个商业这个场所也好，他说如果门口的 waiter 是一个岁数大的老头的话，你记住这玩意儿绝对是顶奢的。年轻漂亮小姑娘衣着简朴衣服往门口一站，消费也就50欧。
2: 而且国外的这个销售跟国内不一样，这个其实差很多。国外的老销售顾问那一个个太厉害了，你从他们嘴里讲下点价，那堪比登天呢。
4: 而且人家讲的让你还不难受，
2: 而且对，而且呢，人家让你也舒服，买着也舒服，而且呢不给你优惠啊。然后呢，问题是人家行业也没有这么卷，相对来说都比较有行业的道德底线。
4: 哎，你知道当年这个。美国第一次开始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时候，后来这个事儿好悬干碎了。因为华工说我们可以加班不要钱，
2: 是，所以说其实
4: 当时导致了一个什么法案的诞生啊、
2: 嗯？
4: 因为啥？你把人家那个劳工权利给彻底给打碎了。
2: 对， 所以说华人就确实很多地方不受人待见，而且现在的北美啊，特别是华人多的城市，
4: 卷的更厉害，
2: 销冠全是中国人，全都是中国人，
4: 就往死了卷，
2: 对，各大品牌全是中国人，
4: 图一啥呢？你说，2024年8月份 ，CS Rule Plus 卓越版行驶了10001.1公里，现在还值多少钱？
0: 市场终端价格的好选。

0: 应该在5万出点头吧，或者说5万左右。二车这个东西啊，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包括跟手续都有关系。如果你现在想出售啊，有台车想出售，想评估出准确价格，你都可以去一况机一号红桃二车拨打4881357。
1: 这位是叫未来可期，问博智三叉对比深蓝 S05 怎么选？
2: 这两款车的话，主要它就是价格上可能稍微有点点。
1: 它比你贵吗？
2: 不是，深蓝比它贵。
1: 嗯、对啊。
2: 对，然后但是深蓝的话，起步的续航的话是520的，所以说的话，可能这个看你续航这块要求吧。你要说论价格来说的话，它选择那个博智的那个低配版本的话，那可能它对标的可能起源的 Q05 了。然后它
1: 你 Q05 多少钱
2: ？Q05 的价格799，然后
1: 对呀、啊，人博智10万多呢。
2: 啊、没有，博智低配版本8万多。
1: 哎呦，
2: 对，现在价格也
1: 我记得是10万多呢。
2: 对。所以说的话，你得看你续航是选的什么样的。然后博智的话，现在车卖的确实不错啊，确实不错。然后主要就看续航吧。这两款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
1: 我觉得这俩车都不算竞品，为啥呢？就是博智吧，设计的还算是中规中矩。那深蓝 S05，那是太空时代的设计感官，
2: 就是比较运动
1: 啊。那前面的大灯跟我东根眼睛似的，
0: 那是相当有神了。
2: 对，
1: 另外还有这俩车，我跟你说，我做回一把数据档行吗？这俩车动力性有差别呀、啊。那个博智是150千瓦，深蓝是200千瓦呀、啊，差挺大劲呢、啊。啊，深蓝就比它有劲儿多了。
3: 就是博智三叉这个价位跟任何一个国产车去比，没有一点能有优势，
1: 占不了那啥，
3: 所有都没有优势。
1: 而且电池博智是50度的，深蓝是56度起。但是它俩都是纯电版的话，差不多，那是67.9，一个是68.8，啊，差了一度电，啊，配置上我也看了，也是你那个
2: S05 号
1: S05 占优势，
2: 那肯定
1: 了，嗯，质保是博智3年10万公里，深蓝 S05 是质保3年12万公里，问题有一个呀，博智是，等会儿我没查着前驱后驱呢啊，博智是不是前驱啊？深蓝 S05 是个后驱、啊，
2: 它后驱，对，
1: 它也后驱吗？不是，不，我是博智、啊，
2: 博智那个我得看一下。
1: 嗯，因为后驱车吧，冬天的时候稍微的还需要点小驾驶技术啊，清雪没清好之前不建议出门啊。电车再配个后驱，冬天在地面有雪，那是需要好技术的啊。如果我交定金没提车可以参加起亚活动，不，王晨的意思，这个活动得开着车去。
4: 啊，对对对。对
1: 你交完钱了没到车呢？那不算，啥车还得定呢？现在起亚不都现车吗？
4: 都是现车。
1: 嗯，那这唬谁呢？那哎，也别说。哎，你刚才说那几个要求参加车型都啥了的？
4: 狮跑、智跑、KX5
1: 啊，都有。
4: 狮波托机，
1: 真让我失望。我现在要这有嘉华的话，就说我交定金了没去上。
4: 哦。
1: 啊，这不是今天小米又要开新发布会了，又要上个新品了。
3: 对他那个预期 GT，、哦、昨天晚上我还去趟王府井看了眼那车，
1: 啊、
3: 红色的樱桃红，哎，是叫樱桃红吧？还叫什么也什么红，反正挺好看，好看挺好看，门锁不让看，
1: 因为
3: 还
1: 没上市的嘛。
3: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小米啊，如果说前两天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挖了的那些这个大手子不是演戏，而是真挖过来从事技术研发。那小米将来前途还是可期啊，他挖了那几个人都是挺厉害的主啊。另外你说王府井，你昨天几点去的？
3: 5点多。
1: 昨天晚上我吃完饭溜弯哈、啊
3: 嗯、
1: 大概在8点来钟，王府井门口，不是王府井，应该是他旁边的那几个那个夜场啊，还有那个串子店门口，东哥一辆劳斯领着6辆宾利在那停着。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什么排场，
0: 不是这个
1: 是520的事吗？
0: 不是，
1: 我高哥在那儿啊，
0: 不是，一般现在很多的夜店门口的话，
1: 不是平时没有
0: 啊，
1: 我天天溜达。
0: 嗯，
1: 你是往湿地公园那边抓，湿地公园、
0: 嗯，
1: 我是往那边。
0: 高哥，你给说说呗。
2: 不是哈恰会吧？现在都是比较，
3: 哈恰会开夜店里去了。
2: 不是全程不得保护治安吗？
1: 啊、
2: 特别是营业场所。
0: 啊，就是宾利劳斯去保护治安去了。
2: 我 刚才说的是宾利劳斯

0: 对，
1: 啊，不是警车停门口，那我这审错了。
2: 哎呀，哥呀，咱们唠嗑有的时候吧，你打岔我接受，但你不能这么打岔呀。
1: 啊，这个我真没理解错了，那人家车主玩去了呗。
2: 嗯，
1: 那还解释啥呀？
0: 道歉都反过来道，我真没理解错了。
2: 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说小米为什么不挖高哥过去？
1: 他不认识我。
3: 挖过去干啥呀？
2: 哎，对呀、啊，你让这去干啥？
3: 设计底盘去。
1: 但是你要找我买小米车，一台车能返个佣金2000至5000不等，分车型。
3: 哎，真的，这小米这回呢挖了这么多的啊，尤其都是国外的这个顶尖的底盘的这个设计师，他咋没挖你呢？真的。为啥，高哥？你也是在地沟里混过的人，地沟油油了20多年了，你应该有多少有点经验呢？
2: 光明告诉我个事儿，他说汽车销售现在已经血拼到什么程度？跟你讲一个事儿，他说我上北京国瑞路那儿有一家华为专卖旗舰店，是北京最大的。他说你信吗？里边现在不卖手机了，只卖华为汽车了。不耽误摆手机啊？这怎么？
0: 手机不挣钱呗？
1: 但是很多人可能买
2: 那摆一点是个
1: 卖手机的地方了。他那属于
2: 不是在哈尔滨华为手机店里边摆车，但他不耽误说那是
0: 对都卖。
2: 那手机他占多少个地方啊？他说一说带6个宾利，这不对上吗？不是我高哥吗？
1: 一人一个。
3: 哎呀，吹牛是真好，不用上嘴也不用。
1: 估计可能商家搞活动，拿车呢整点场面啥的。
2: 但是我昨天确实看，哎呀，我说这什么牌场真带劲呢、啊。然后门口卖花的啥的，哎，那小伙子给闺东哥，就像你说的，现在搞对象挺费钱呢。
3: 我猜应该挺费钱。
2: 给那姑娘，哎呀，拿花，
3: 嗯、
2: 这有单膝跪地、
3: 嗯。
2: 那边咱一般来讲是、
3: 嗯，
2: 我认为都得是个溜子什么的，
3: 嗯嗯，
2: 啪一个17 plus， 那盒我认识。
3: 哎，家庭条件真好，
2: 嗯，
3: 哎，
2: 就是这是
3: 他爸他妈挣这点钱啊，都用这儿了呀。
2: 反正我觉得，哎呀，咋说呢？现在吧，就是搞对象这事儿吧，一个人一生难道必须要搞对象吗？
3: 那搞是应该搞，但是花钱这块儿，我觉得应该给高哥竖个铜像。
2: 为啥呢？不花留着有用。
3: 对，就搞对象不花钱。
1: 那是个人的本事。
2: 乐福 Plus 现在新车最低配多少钱？便宜。
1: 新车最低配
2: 几万块钱？
1: 9万2900。
2: 哎，9万。
1: 优惠18000。
2: 哎。
1: 优惠完18000之后，置换补贴再减7000。
2: 哎。
1: BYY 现在这车优惠25000，再减个省补30000。
2: 哎。
1: 啊，9万2900减30000，6万多块钱。
2: 对，我记得是
1: 6万多块钱
2: 嘛。
1: 对对对。
2: 嗯。
3: 姐夫，你再减，你再试试劲儿，你把它减没了。
1: 你要
3: 再白领。
1: 你要走那个国补，减10个点，那更高了。
2: 嗯。那个金南，我高哥搞对象还花钱？
1: 不花钱。
3: 高哥，我昨天真的，我和徐老师俩在车里真商量你未来的职业了
1: 啊！
3: 但是我节目当中不方便说，
2: 待会儿下节目告诉你，
3: 下节目告
1: 诉
3: 你，就这个行业啊，你上去之后肯定如鱼得水，
2: 嗯，
3: 赚得盆满钵满。下节目告诉你
1: 啊，我知道了，今天中午吃饭跟谭老师探讨那问题了，是吧？
0: 不是，
2: 谭老师跟你不是一个赛道，
1: 但是我有底线，那活我不能接。
2: 啥底这是？
0: 要
2: 啥活啊？
3: 他还有底线。啊，
1: 平时也没时间，回家晚了，女朋友就拉炕上了，哪有时间给
3: 你
1: 用？
3: 不是，你看你用词儿吧，你说英文吧，英文你整的不对，
2: 我高
3: 中文中文那叫老伴儿拉炕上了，怎么朋友拉炕上了呢？
1: 女朋友拉炕上了吗？
2: 来，接着手下一个啊，啊，有人特意去搜最烧钱的运动，说是EG方程排第二，第一是美洲帆船赛，门槛$2亿一条船。后勤保障不算，
3: 塞那玩意儿干啥
2: 啊 ？F 一才排第二啊！
3: 把船卖了$2亿和14亿人民币，
2: 嗯，
3: 分一分都回家多好。
2: 哎，这个有还问小鹏 P 七现在什么行情？你说的不是 P 是那个啥吧？这新出那叫什么玩意儿了呢？
3: 他缺的说的确实叫是 P 七
0: P
3: 七
0: 加
2: 啊 ，P 七加应该是怎么样能行不贵？
3: 挺好，
2: 而且外观造型，我一直认为小鹏的在这个啊，等会儿了，他在这个上你刚上市这个假路虎揽胜之前的小鹏，在我心目中，它的整体设计感一直是在这个造车信誓里边算是头部产品啊。现在唯一硕果仅存的不剽窃
4: 不盗窃还要脸的就剩蔚来了。
3: 我阿维塔也行，阿维塔
4: 啊，我阿维塔跟他们不是一个赛道。
3: 是是，
1: 大哥你别说太早，有的时候也不禁说，下一个产品就出来了。
4: 你看现在唯一真正秉承着独立自主，而且说是不抄别人啊，是自己把自己当个人的，只剩蔚来了，几乎是，几乎啊，不能说完全。
1: 五菱也行。
4: 你那是那个赛道的吗？
0: 那个华金 S
1: 也往新能源赛道走。
0: 华金 S，
4: 华金 S， 你不剽窃人家为了那个理想和那个领跑吗？
1: 剽窃啥呀？我们那个激光雷达都在车里头。
4: 你是长
0: 外观有啥？
4: 你那长得有啥区别？
1: 那肯定不一样，他那额头上有一个激光雷达嘛。
0: 啊，就这点就是区别。
1: 那这一点就是卖点。
4: 嗯
1: 啊，一个东西一个卖点就够了。
3: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他戴个假发套，你把假发套拿车里了，是这意思？
1: 戴个假额头应该说。啊，
4: 你不管是啥，你那模样是不是？徐哥说晚上几点溜达？我晚上七点多钟没看着豪车呀，他也不是天天有，啊，他也不是天天有的。你也别太早，我告诉你，就八点半左右开始，因为在那之前那个点不上人儿，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吧，
0: 没开场。
4: 你晚去太早了，那个地方没有那种热烈的气氛，因为那个前后第七大道和这个第五大道啊。这个两个那个馄饨馆儿，你去早了它不热闹，你去晚了你搁门口一过，我在想在里边怎么待。东哥你知道我距门口大概30米，我就觉得咣咣咣咣就震的，你就感觉就心都心忙，你说那里边怎么待人呢？
3: 那个我看直播跟别人不一样，
4: 嗯，
3: 我昨天看的是那个花海和这个迈阿密门口那烤羊串的。
4: 啊，你先去的就烤羊串的？
3: 我看的直播在家。
4: 啊，
3: 完了之后，当时那个有人问说：“烤羊串，你这有没有啥赠品？”他说：“我领你上那馄饨馆门口，
4: 嗯，
3: 让你呢看看热闹。这是我免费赠你的，那馄饨馆一定很热闹。”
4: 哎呀，老热闹了！我就去这么闹，我说在里边咋待呀？
3: 今天晚上我站在门口看看热闹吧。
4: 是不是因为迪吧没有了？
3: 不是那个，
4: 还是那边消费贵。
3: 我觉得还是跟消费的。
4: 我年轻时候吧。KTV 里哈放着嗨曲，自己在里边没人看，哥几个拧的拧的，我觉得可以接受哈。嗯，哎呀，但是那个消费可能要高一点哈。来，接着往下捋吧啊。问小米找高哥怎么做到便宜5000？
1: 它是也分车型，也分期货和现货。你要想买，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省钱热线。买车省钱热线
4: 啊！我寻思加你那个不用交物业费了。这是比亚迪刚出的插混300公里纯续航那款车，你们看了吗？哪个车呀？
3: 我这是说300公里就插混300公里
4: 纯
3: 续
4: 航，
3: 那有啥呀？现在还有
4: 不是
3: 还有400多的呢？
4: 还有500多的呢？
3: 对，就是这插混就400多。
4: 他说的是哪个车，兄弟？你说一半儿这玩意儿。
3: 未来的话，现在是5月份，你别着急。从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中多次说，
4: 嗯，
3: 汽车的话，以后肯定就是新能源这块都是那个大电池、小油箱，对吧？
4: 嗯，
3: 去年呢，续航55公里还卖的挺好的，今年哪还有了？都是最低续航都是100多公里的了。我说插混和增程，对吧？
4: 100的还有吗？
3: 有。那个可油可电可增程还有，
4: 那还有啊？
3: 对对，
4: 我看都200多打底啊。
3: 现在呢，包括到现在为止的话，比方像这个猛龙 Plus，
4: 嗯，
3: 全200多起，
4: 嗯，
3: 对吧？哎，那么有的呢，最新推出的车型呢，咱说40-50万的话，都是400多、500多起。所以的话，以后未来一定是这个方向，可能到年底的话，
4: 嗯，
3: 就得干到700-800公里了。哎，
4: 那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磷酸铁锂的不能用。为啥呢？700-800公里续航的磷酸铁锂电池那太大了，它肯定比你换3元锂。结果
3: 是
4: 价格呼就得涨上去。
3: 就说这意思，方向的话肯定是这个方向。
4: 13万纯电车型不限，要求送充电桩续航长，有谁？
5: 这不是说我1.5的吗？
4: 送充电桩续航长，嗯，
5: 送啊！你如果要是说13万左右预算啊，你看到的是起亚的 EV5 530公里续航，在合资。
4: 我告诉你，我给他网上撩的，人大哥说12万预算，
5: 啊，
4: 我怕你搭不上。
5: 谢谢哥。
6: 那你再撩1万多呗。
5: 有
4: 人都说十二，我一看，我当时脑子里快速过了一下，我不对呀、啊，十二万福贵那个有点紧，
5: 一万猛猛进啊。然后呢，这个车呢是纯电的，咱们是前驱的一个车型，那530公里续航，然后我们的车身尺寸肯定要比那个博智三叉要这个大一些。如果你刚才看的是合资的13万落地，现在你有旧车，这个车13万应该是能落地啊，具体我也没太算过，
4: 有点紧，我告诉你，你那肯定紧。
5: 去年的库存，去年的库存。
4: 你让他添得添点，我不知道他手里什么车，兄弟啊。
5: 对，然后如果你真就是想买一个合资纯电送充电桩的，我觉得这个 EV5 真的挺好的，因为我天天都开，因为我现在开的这个。
4: 你上瘾了？
5: 对，
4: 跟那烈马比是不是省油？
5: 我感觉，哎呀哥，那也不是一个加速度啊。太爽了，太爽了、啊！
6: 再就是呢，电车开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比你 SUV， 比你那台 SUV 要舒服很多。
5: 嗯，
6: 这个就
4: 因为烈马那车舒适性无从谈起。
5: 对，负数啊、
4: 嗯，
5: 对，你要是说想遭点罪啥的，你就买那个车就行了。然后呢，再说一下啊，这个纯电的车，我们现在呢是5年零首付零利息。金融政策贼好啊，然后就这一台，在展厅呢，去年12月份生产的，现在已经
4: 还行啊，才半年呢，
5: 是库存了。
4: 嗯，
5: 我们按
4: 优比正常优惠的幅度加大了多少？
5: 应该是5000起步。
4: 嗯，
5: 对，而且这台车就只要你买的话，肯定是超级 VIP 的待遇。
4: 你家就不能壮士断腕，直接给人别5000了，优惠个1万就得了。
5: 那你再等等。再等等啊！如果要是现在就想看它的话，你就机场路12号直接进门，你就说我看看你家那 EV5，找我就行。
7: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8: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4: 高哥，你知道为啥我把这片花都放完了吗？你猜，
9: 没问题了。
4: 对了，才到1点47分，没人问汽车了，完了，完了！我告诉你，今天中午我跟东哥一聊，我才知道，东哥说今天一上午咨询二手车的几个5个人，
6: 是这样的，到店的车就比较多了啊，比较多了，但是呢，实际的成交呢，
4: 真想买卖的没有，
6: 对对对。
4: 然后呢，各 4S 店也是这情况，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大家啊，许会长的话你要牢记心上，现车、现票、现证，三样缺一不可。
6: 再就是呢，不管现在新车、二手市场出现了一种静止的状态，
4: 哎、
6: 这水不流了。
4: 如果说这三样不有一个缺，兄弟，这车你别买，因为这个 4S 店它有可能第二天上午6点钟就撤摊子的。可能性都完全存在，啊，买车车证票，车是商品，证出厂合格证，票发票，这三个到你手里了，你就无所谓了。这仨缺一个，我告诉你，你到时候给你添的罗烂，现在这种事儿那么老多，而且呢，嘿，还都算经济纠纷，它不算诈骗，你说气人不气人？没问题了吗？那么有糖蒜吗？
6: 有
4: 23年3万公里腾势D9，现在能给我多少钱？
6: 这个的话，你得分是哪一款啊？如果说大概的话呢，3万公里啊，控制数比较不错，基本上现在也就20左右了。它这个得分配置，
4: 二手电车有质保吗？你得找那种跟车走，不跟首任车主走的。
6: 这个不是，这个是国家吧，也是有一个强制的规定的。多数的话也都是8年15万公里，
4: 求推荐20万预算新能源 SUV， 谢谢。很宽泛的问题。
9: 对，这我说一下吧。20万以里的话，就是长安品牌的话，推荐起源的 Q05，不是 Q07，激光雷达版的话，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
4: 多少钱？
9: 16万6千，16万6千八，
4: 真是20万以里。问你开多少钱？不到一个亿。
9: 然后20万往上一点点啊，咱家现在还有这个领跑 D19，这车的话现在潮也比较火，然后尺寸也比较够大，而且的话功能比较全面一些。如果是到店赏车的话，可以加这个我的微信：18246021。

0: 1120-182-460-21120。
1: 高哥要买华星，问这车靠谱吗？
2: 这个车呢，刚刚是属于
1: 高哥说人话呗。
2: 这车值得买吗？值得，但是不建议你买这最高配的。高配的这款车呢，起售价格呢是20万3800。
3: 哎，这不正好20万吗？
1: 对呀，
2: 给了一个10000块钱的权益，19万3800就能买
1: 到。那刚才就问这问题，为啥你就不接呢？
2: 这不正好下面有问的吗？
1: 嗯。
2: 但你要买呢，我建议你买一个中档的就可以了。
1: 多少钱？
2: 那款车17万5800。
1: 你比领跑D29好在哪儿？
2: 好在哪儿？价格便宜。
1: 除了这个。
2: 激光雷达呢，比它的要好一些。
3: 有啥区别呢？使用起来有啥区别呢？在消费者，它在哪儿跟我有啥关系啊？
2: 使用起来肯定有区别啊！如果细算的话，肯定是要省点电。
3: 省电？
2: 省电？
3: 你确定？
2: 用起来呢要更好一些。
3: 这东西激光雷达位置取这个能决定它的电耗。
2: 这个小张总，我得给你上一课。
3: 对，你告诉我，赶紧学学我。
2: 激光雷达是不是在棚顶上？
3: 不一定，也有在杠上呢。
2: 那你说的不对。
3: 那
2: 激光雷达都在棚顶上。
3: 那我跟你说有外杠上的呢？
2: 啥车呀
3: ？QL， 上校的 QL。
2: 它有激光雷达吗？那叫毫米波雷达吧？
3: 激光雷达在两侧、
2: 啊，
3: 两个。
2: 大部分新能源车呢都是在棚顶上，外观瞅着确实挺好看，鼓个包，哎，带激光雷达，感觉挺有格式。但你要跑快了呢，肯定风阻要过大，风阻大了之后油车费油。电车费电，
3: 哎呦呦呦，
2: 这是第一
3: 就那点那个东西。
2: 还有第二点呢，
3: 你们有那个风阻系数设定的话，你们把后面那个稍微弯体翘一翘，别老设趴下。你家那个星光 PHEV 那个轿车，我就说多少次了，设计师怎么能把后面给它设计往下趴呢？
2: 你那么厉害，你咋没当设计师呢？
3: 我学过汽车设计啊，所以我知道这个设计师是有缺陷的。
2: 第二点
3: 呢，那你这点基础知识都没有，你还跟我讲什么风阻系数，能有多大呀？影响多少电耗油耗啊？
2: 就0.001，它也影响了。
3: 影响多少啊？实际上，我们的感知一年能省1块钱吗？
2: 省5毛也是省了。
3: 那这就是你的卖点，你的风阻系数低，然后让这个车省了5毛钱。你就说，因为这点，你的激光雷达就比别人好。
2: 同样
3: 的，你
2: 的
3: 智驾是100多线的，人家是800多线的，你跟人怎么比？如果都是
2: 腾势 D9，不可能是896线的。
3: 腾势 D9 不
2: 是
3: 啊？
2: 128。
1: 不，人小张说
2: 是
1: D19。
3: 我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的是你比新能源的智驾，你不应该比它的位置。这东西对他来说没有影响，对于我们客户来说没有影响。
2: 我怎么没有影响？我刚说第一点了，第二点我没说，你也不让我说呀。
3: 你的优点就是你的激光雷达在室内。
2: 对呀，更精准呢。
3: 那它有没有辐射呀？在座舱里面对人有没有辐射？我请问。
2: 那你要这么说，你都开油车，你都嫌我呛的。空气质量不好、啊、
3: 那你换位置，你换到座舱里，我肯定有这个质疑啊、
2: 放到座舱里呢，在恶劣天气呢，支架呢不影响它的使用功能。
3: 你玻璃上有雪了，它不影响啊？糊住了也不影响啊？
2: 你不知道玻璃顶上有雨刷吗？
3: 那你上面那个位置刷不到啊？
2: 你怎么知道刷不到呢？
3: 正常雨刷会有盲区啊。
2: 你试了吗？你试驾了吗？
3: 会有盲区啊。
2: 你试驾了吗？
3: 我作为客户，我在质疑
2: 你
3: 啊。你
2: 都不了解，你就在
3: 我在
2: 质
3: 疑这个问题啊。
2: 我竟然敢说了，你厂家不会考虑这问题吗？
3: 那我现在想让厂家考虑考虑这东西质驾放在我驾驶舱内对我有没有辐射。
2: 你得能接受这些信息。
3: 对，我就现在我不理解它有没有辐射，我质疑你有没有辐射，我问你呢。
2: 没有。
3: 你确定没有？
2: 没有，你可以试，你买台试试。
3: 一点都没有。
2: 没有。
3: 那有怎么办？
2: 那你问我肯定是没有啊！我卖这车我能
3: 你知道吗？你测试过吗？你这样子就来。
2: 哎呀，但是跟腾势 D9相比呢，如果对于家庭用车来讲呢，功能性啊、配置啊，这是
4: 不
2: 分上下的。
4: 不，有两个纠正。第一个，你说跟腾势 D9 对比，
2: 不是领跑的 D19。
4: 第二个，你不刚才说好几点吗？你们说一点下边的点就不点了呢？
2: 价格吗？价格占优势，他俩长宽高尺寸没差多少。如果硬比呢？那个领跑的 D19应该比我这个车长了个12-13毫米左右，宽和高几乎是一样的。我们这个轴距呢是3105毫米，配置呢也几乎都差不多。那电车你有啥比的？
4: 那我得再提一下问，那你有四驱吗？
2: 哥不看价格吗？
4: 不，那你说价格
2: 差，那两驱比一下吧。
4: 那配置也决定价格啊。
2: 领跑 D19两驱的多少钱？
4: 你能吸氧吗？
2: 买个制氧机，你买车我送你了，
4: 你
2: 看原车的。
4: 你有气旋吗？
2: 哥不还要看价格吗？
4: 人差价格你也差配置啊。
2: 那比一下呗。
4: 气旋不是钱呢。
2: D19两驱的多少钱？
4: 那个小张，

0: 你跟他咕噜一会儿。
1: 不是包哥，咱不犟了。尽管说问题不多，
2: 我这车15
1: 万，这个问题吧，我就说啥呢？差那么多钱，他俩其实不是竞品啊、这个有听友在那个哪儿，奥迪上汽奥迪店看的是我 Q6 纯电的库存车，但是兄弟，我海域328朋友，你不实在呀、啊？那你告诉告诉我，他现在优惠多少钱了？你搁这忙让我问，让多少钱你才合适？白给最合适啊。对吧，人家还不能给你。那你既然知道他有个8月份出厂的，那你肯定知道价啊，完你还不说。都是老中医了，你说这偏方他多没意思呀。我也不知道他那车是啥样的，多少钱呢？你告诉我优惠多少钱，我知道个数啊，你最起码。
2: 峰哥我打断
1: 你，还让我搁这盲猜啊。
2: 就是很多人他问我车价，
1: 嗯，
2: 比如说汉兰达这车你这多少钱，你给我报个价。
1: 嗯，
2: 我说你到店里看了吗？你别管我看不看，你给我报个价。
1: 啊对。
2: 我说没有了，车卖没了。
3: 在这多说一句啊，
2: 不实在。
3: 那高哥你说那个，
2: 并不是我非要把车卖给
1: 你。你这个跟这个性质不一样、
2: 啊。
3: 大家买电车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个库存。
1: 电池是有日历寿命的。
3: 对，而且的话，它不像油车，咱是油车说呢，这个放一年了，我回去在这换换油水，对不对？
1: 嗯、
3: 我换换小电瓶，这个呢？
1: 你这个换个电池试试。
3: 你这电池的话放时间长，这个东西可不行。嗯、所以的话，买这个电车库存时间长的，你要慎重考虑。另外就是在质保方面，看看厂家质保方面是不是因为库存车会有一些质保的变化，这个都要问清楚。
1: 哎，这个还有一个问。这我查了一下，启劲 GT7 没上市啊，你让我咋对比啊？因为现在什么车啊，我真得查一下吧。
2: 启劲
1: 啊，你没准备启劲 GT7， 你查查启劲 GT7，
4: 那什么广汽系列，
1: 广汽的，
4: 对，
1: 你查查吧。人家没，他连上市都没上市，让我对比小那个极客001。以前我没准我就当时我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后来发现他们现在问的没上市的车特别多。
3: 这个呢，按高哥那个看事的角度来说，主要还是怨咱们。
1: 嗯，你能应该能掐会算是吧？
3: 对，怨咱们了，
1: 他都没上市呢。我对他有啥了解，大哥？
3: 你
1: 让我你
3: 高哥给说一说，高哥能说？
2: 我都没听过那车。
5: 这个车不跟那个华静是一个系列吗？不都静系列吗？
1: 对，镜子味儿的。
2: 还有揽境，
1: 你不管是哪个系列的没上市，这车啥样我都不知道。
5: 但
1: 况说就看一外观，你说能评出个啥来？
4: 它确实和那个极客的那个001是比较有点相似，然后那个价格方面应该对标应该就是它，
1: 也是那价肯定是。
4: 对对对，
1: 嗯。
4: 先锋的话确实新建起的店，但是还没有正式开始推这个车呢。
1: 嗯、对啊，你说这咋比啊？
5: 广汽，
1: 嗯，2018年奥德赛86000公里白色至尊版是最高配了吧？
3: 最高配，
1: 嗯。
3: 说颜色了吗？
1: 白
3: 白的，如果白色的话，我个人2018年的奥德赛至尊版白色100000公里的话，就这个情况，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9万或者多一些吧。
1: 这个2015年的车东哥40000多公里，
3: 嗯、
1: 你这玩意儿咋开的呢？方灯轩逸，经典1.6自动呼吸，
3: 一起的。
1: 一五的
3: ，
1: 还是1月份的
3: 自动挡的是吧？
1: 嗯，
3: 我个人认为，如果是2015年的自动挡的，这个也就是12台轩逸，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带天窗高配的话，20000出点头；如果是低配的话，应该在20000块钱这块吧，或者20000，就是20000多点吧。
1: 极狐 S3换电版同价位还有别的推荐吗？我都不知道换电版 S3多少钱。要不说现在这车呀，哎呀。太多了，极狐 S3 换电版多少钱啊？
2: 这款车哥还没上市呢。
1: 你看看，就说哎，海涛，就说你们这些人，你们干啥呀？对吧？啥意思呀？
3: 不是我这个真的请教一下，你说他这个极狐换电版 S3 换电版，他这个换电在哪儿换？
1: 他有换电站吗？
5: 他好像用的是那个什么
1: 未来的，
5: 不是有个什么那个魔方是什么什么换电
1: 单件呢？
5: 不是，这哈尔滨现在有，包括埃安也在用啊、
1: 嗯。
5: 就是除了未来，另外一个这个换电的啊，这谁做的来？反正很多品牌都有啊。包括前两天就是有咱们的那个听友买的网约车，就是换电版啊，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埃安呐、啊、什么的，包括好像长安吧，还是哪个品牌啊？反正也是大品牌，都在联合的用这个换电，都用这个。
1: 现在吧。换电，如果你真的是有30万预算，而且对换电很看好，那你应该首选的是蔚来呀。
5: 那蔚来贵啊，哥，它这个是10万左右的换电。
1: 哎呦，天哪，真便宜！哎，乐道换电那个最便宜多少钱啊？
5: 那也得将近20啊。
1: 啊、
3: 哦，用不了。

0: 十几，
1: 它那个六零
2: 不到二十吧，
0: 六零便宜，
1: 六零便宜，六零便宜。
2: 换电肯定是未来的技术最成熟，你别的换电技术没有它好。但是呢，换电这个事儿吧，我跟你讲个乐子。前两天看有一消费者跟未来厂家俩正干仗呢，干激闹呢，在西藏自驾换电的时候，车卡到换电站，那底下卡着，换完电拿不下来了，车出不来，一家老小现找宾馆住呢，等着未来派人来把车给拿出来了。而且到现在为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卡在那儿。这个消息当时看完挺招乐的，他拍了，就是那车不是到里边是哐当一卡，然后听底下咕嘎咔咔，整个屏幕所有灯全灭了，就是电拿下来，再听咔咔就上去了。他给拍车在那卡着不动了，就是在西藏那边的一个换电站。领跑带气旋那个多少钱？
3: D19的话，带空悬架239,800起步的话，就以上全都是带空悬的吧，都是双枪的。然后这款车的话，
2: 你把你那个的话呀，能不能少说一点？
3: 有口头语啊。然后这个车的话，就推荐到店去试驾吧。239,800这个配置往上的话，功能啥的都比较够用吧。
2: 嗯，
3: 对。然后500的续航，然后也是800伏的一个充电效率啊。
4: 那就
2: 魔方巧克力
4: 叫巧克力换电。
2: 啊，
4: 魔方不是，是巧克力换电，是埃安、极狐这些跟宁德时代做的。
2: 哈尔滨有几个？
4: 好像还好几个呢，
2: 是吗？
4: 我了解的好像是，哎，不止一个。
2: 啊，
4: 嗯、
2: 他说主要看这车啊，这车这么便宜，64,000啊，没上市你就知道价了？
5: 这个车明天是正式上市，
2: 啊、
5: 它这个换电版呢是换电版，这款车呢正常是分两款，一个是94,800和一个98,800。
2: 嗯，
5: 那它这个换电版，这里是不是94,800含电池的？
1: 多少度的电池啊？说不出多少度电池、啊。
2: 不是，东哥不可能大电池，因为啥？车才64,000，那电池。
1: 我刚才说的，高哥说90,000多，90,000多的话，那就得看这个车的是多少度电池。我觉得90,000多这个应该是不含电池的价格。
2: 他也得租电、
1: 嗯、对，因为呢一个50度的电池现在基本上，如果按照我们在车上算的话，基本就得4万到5万。那5万多块钱，他90,000多能含电池吗？
2: 对啊，
1: 肯定不能含。
2: 废物，昨晚上520喝的迷瞪的，媳妇给我买的一双足力健，舒服，款式也好，他说今儿高兴的穿出来，他说我发现街上老头穿的比我鞋都好。说阿迪，他说以前没注意过老头的鞋，老头现在都阿迪。他说我穿个啊，他说我穿个足力健，他说现在脑瓜子呜呜冒烟呢。
6: 老年鞋，
2: 嗯，
4: 520送这个
2: 啊，520送个足力健。他们家挺幽默的啊，因为你说这网名起的也好，废物规划师啊，问你家起亚EV5那电池保几年？
7: 我们是低保，8年15万。
2: 这个咱说实话，够用了，
7: 够用了，
2: 够用了。因为正常来讲，我跟您说啊，你在这个二手车市场吧，你经常能见到10年甚至20年的汽车。
7: 嗯，
2: 你有几个能看到20年的电车呀？8年够用了，早报废了。
1: 那个沈阳有个自媒体的老师，
2: 叫
1: 余泽，
2: 嗯。
1: 他前两天拍个段子，高哥和你就产生关系了。荣威550，你知道有电的吗？
2: 我没见过。
8: 他不停产了吗？
2: 那是停N年了都。
1: 对，是听我是停产了。
8: 电在插电混动啊？
1: 我不太知道，但是呢，他想说的，他说这是一台10年前的新能源的车。
2: 嗯、
1: 我们现在看这个东西啊、
2: 嗯，
1: 就跟看那个大哥大的手机似的，
2: 啊、
1: 对不对？
2: 非常古老。
1: 对，他没有攻击你荣威，因为10年前产品现在已经停产了。他说：“那么大家现在花几十万去买一个电车，那你想想，就是过10年以后，那你这个车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他说：“你现在看10年前呢，
2: 这个考虑的就多余了。我告诉在这儿提醒大家啊，也针对所有打算买电车或者已经买了电车的朋友，你要记住，你不要把它看成一个耐用的这个产品，它是个快消品。记住，电车是快消品，你如果有这个理念。”你买电车就对了。以前东哥你还记得吗？咱俩10年前做节目的时候，经常有那个爹妈给孩子买车，说干一个凯美瑞240G 什么的，我整一步到位。
1: 对对对，
2: 那个年代说240G 一步到位挺好心。

0: 所谓的牌面在里头的，
1: 没有。
0: 哎，然后
1: 因为你这么想，你现在就算你现在使的是 iPhone 17 Pro Max 啊，是不是顶尖的现在？
0: 嗯，
1: 你到哎，小张几月份18？
2: 十月份吧。
1: 啊，
2: 嗯，
1: 五个月之后你就是老产品，电车也是同理。
0: 对，再就是呢，十年前，
1: 而电车想换代非常容易。
0: 再
1: 就各厂家自己的技术储备换两代都够，现在。
0: 就是说这么说啊，就是电车呢，十年前到现在的话，它发展的速度并不是特别快，而电车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飞速的发展。以前我们往前看十年的时间发展那些东西，在未来三年就已经把它那啥了，发展到了，对吧？所以的话，可能五年以后，你现在的电车在五年以后看来之后，它就是非常的 low 的一个电子产品啊。就是说，最后还是一句话，大家买电车的时候一定要在经济方面量力而行，选择一款适合你的。你说现在就有50多万的车，电车，徐老师跟你说了吧，那个吧，
1: 对啊，
0: 两个了吧。这台车就而且是市场目前非常主流的，口碑也非常好，销量也可以。50多万车现在两年的话就在2万公里到3万公里，还全车原版原漆，还得是主流颜色黑白的，赔20吗？
1: 说福贵，今天你对象还让你上节目，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3: 啥意思啊？
1: 说今天应该是请你出去花前月下的。
3: 哎呦天，
1: 好好逛逛卓展舞的。
3: 我现在心里就俩字儿，业绩。
1: 嗯，
3: 像我
1: 卖车，卖车，再卖车。
0: 昨天富贵男朋友请他出去了，俩人你才去的哪儿？
1: 嗯，
0: 去哈恰会嘛。
3: 啊，哈恰会。
0: 关心一下国际的形势各方面的，中俄这博览会啥的
1: 啊，
0: 是观察
1: 对俄贸易。
0: 对对啊，啥？你就说这一说出来，咱高不高？
1: 你说这个差距得多大？人我高哥上北京去的
0: 啊，完了车来了，他那啥？
1: 嗯。这是皇冠陆放，要对比昂科威，相中了陆放的稳定性，又觉得昂科威配置好，特纠结。他俩现在价钱有多大差别，高哥？
0: 如果是同配置的话，
1: 陆放好像是
0: 同配置，
1: 贵不是一点儿啊，
0: 差5万，
4: 差5万以上。
0: 嗯，
1: 他俩差5万没打住，因为我记得昂科威现在是一口价。
0: 18万多，
1: 19万多，好像是。
0: 嗯，另外再就是
1: 陆放2.5的那个混动多少钱
0: 啊？这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你想走省补的话，那么就显得陆放的价格更高了。它那2.5的这个发动机啊，
1: 还没有
0: 补贴，
1: 补贴
0: 又差10000来块。
1: 对，昂科威有补贴，他俩价差太多了啊！别比了，兄弟啊！印。今天买 A6 像不像一个60岁老头想穿一个貂皮大衣戴一个貂皮帽冒充民国老富豪？印儿啊，我想知道一个问题啊，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你把你的车型发上来，发个照片，或者说我们有彼此足够的信任的话，你发一个你这车是哪年的什么哪一款啊，然后我回答你下边的问题，我才能回答你下边的问题，你看好不好啊？传奇 M6 新款行不行？
0: 当然行啊，因为这个价位的话啊，还是不贵。
1: 星越蓝牌混动最低配有置换，能给我做多少钱？
2: 这车应该是现金优惠15000啊，然后再加
1: 是厂家的那种，
2: 对，厂家的标准的啊，置换补贴14000，因为这个车刚上，现在热度也挺高啊，有好几个听友找我，这问呢，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啊，但是好像都买中配多，买低配的真没听说有几个。不行你也看中配呗啊，所以说你算算呗，14000加15000，29000的优惠，然后呢你再加一个6个点的省补，你减一减试试，是应该是这个车的这个落地价了。
1: 嗯，
5: 你刚才不有打断一下，刚才不说传奇 M6 吗？它定位不是一款 MPV 吗？
1: 对呀，
5: 这款车是刚刚中期改完款，其实同价位的车型呢更具有性价比呢，看看星光的730，这款车呢还有插电混动的，还有燃油的。但纯电的咱就不说了，毕竟呢销量比较小，但内部空间呢更大，而且还省钱，还是更实用。你要是喜欢传奇 M6 的这种 MPV 呢，你可以看看星光的730，他们不算是竞品，但是价格呢很接近，星光730的价格更便宜。你要买呢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电话是3-8-1-9-4-8。
1: 嗯，文东老师，现在是我不知道这是哪条路啊，这是出发了吗？你们看这路况，哎呀真是荡涤心灵的感觉。
0: 应该不是出发吧。
1: 嗯，

0: 这是咱周边哪条道是这个视觉效果呀？遥远的地平线看那么清晰啊，而且一个车一个人都没有。
1: 真好，肃静。
0: 骑个二手大水鸟啊，
1: 高哥，
0: 挺好。
1: 你看那天多蓝呐、
0: 你一直朝前走，
2: 我就看绿地了，确实挺
0: 文
2: 绿。
0: 作老师告诉我这是啥地方？如果不太远，我想开车到那儿去瞅一眼啊。8万预算，纯市区代步，要求纯电，求推荐。
2: 明天呢，我们50品牌上上市一款缤果 Pro 版，外观设计得很漂亮。
0: 多少钱？
2: 那个，
0: 你也不知道
2: 哥，我知道它
0: 啊？
2: 是预售价格已经出来了，但
0: 说
2: 明
0: 说
2: 天
0: 看。
2: 呢是正式上市。这个价格定的呢确实很亲民。
1: 定是不到多钱儿，
0: 但
2: 你知道吗？
0: 人家有8万的预算，然后你还是不
2: 哥，
0: 知道
2: 你
0: 你
2: 听
0: 车
2: 我
0: 多少
2: 说
0: 钱。
2: 呀，
0: 我告诉你，8万现成这就有。
2: 你买旗舰版的才72,800，买这车不主要能赠个前备箱吗？
1: 哎，后备怎么就把后备箱不赠了？
2: 压根儿也没有后备箱这一说。
0: 不是，
2: 那个
0: 小张，你那儿
1: 有？
2: 我这有。
0: 那你记住，你要是不抢，你高哥那种护食的程度，比我6岁那年我奶抓的那窝小鸡仔里边那个最霸道那个都强。
2: 不行，我主要
0: 他没吃完，别人不许动。
2: 我主要让我刚哥不是让我高哥先说。那个我这边的话就是起源 Q05 405的这个续航，然后前驱那个 SUV，然后指导价是79,900，优惠1万，优惠完是6,900，全落地的话8万肯定是够了，然后再加上各种补贴，可能如果是有车的话可能更少了。要感兴趣的话，就想看这个车的话，可以加我的这个微信18246021120。
0: 这兄弟开个14年9代雅阁子呀，那你换 A6 的绝对是质的飞跃呀！这怎么还是民国老大爷穿个貂呢？但是你这个预算吧，小紧呐，
1: 多钱啊？
0: 30上限了，A6 最低限30几，
3: 低配的三十二1万多，三十二
0: 对，
3: 万，
0: 有点优惠吧，
3: 那
0: 但是
3: 没几乎
0: 几乎没
3: 没有，你再
0: 有。
3: 打勾呢？
0: 对呀，
1: 我给你出个招。你再等他7个月，
0: 不是东哥，他这个预算吧，就算等7个月是个盖板。我告诉你，开 A6 盖板一让一瞅就知道你是硬上的，受绿拉硬使。我给你个建议，兄弟，咱别这个非得要上这个。我给你出个主意，你30万以里，你端个啥？你端个上汽奥迪 A5 45高功四驱。能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岁数吗？
1: 那个，
2: 他跟东哥
1: 那
2: 年纪
1: 小
2: 一
1: 点
2: 边
0: 啊，
1: 雅阁子的客户
0: 岁数都不小了，
1: 不是，基本他们不看 A5，
0: 啊，
1: 上升通道在这儿。
0: 明白。
1: 这一定
0: 哎呀，14年雅阁子当年也是横起马槽的呢。
1: 那当
0: 哎，要不你换理想呗？
2: 换新能源赛道，
0: 哎，
2: 实际你
0: 而
2: 要
0: 且我
2: 买
0: 告诉你，
2: 奥
0: 高
2: 迪
0: 哥，
2: 啊。
0: 等于这话我真不好意思，就没法说，就告诉你挺般配。
2: 早开早享受，
0: 哎，
2: 享受
0: 三十
2: 新能
0: 万
2: 源带
0: 理
2: 来的
0: 想
2: 快乐。
0: 的 L7，预算够了，你去试驾一下子，人设立的那个稳，还好停车，对呀。我觉得这个是个路子啊，兄弟。有人说文铎那个照片应该是顺四通大道往前走，那边有这样，是吗？没有，那边去过啊。这是大家伙发语音的，怎么还有呢？我真是服了你们了。我看看啊，哎，这儿呢，26年6月份，26年6月份还没到，大哥你就买了？
1: 咱这个听友呢，不是他关键跑68,000公里了，
0: 那你这应该是20年吧？
1: 那咱就不猜了，这样的，如果现在你有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第一个呢，你可以去南岗区一矿街1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7，要不呢就加我微信，加完微信之
0: 我
1: 后
0: 等
1: 呢，
0: 会说说说，
1: 你
0: 二
1: 把
0: 三年的。
1: 二三年的，
0: 二三年六月份，奔驰120四驱，黑棕立标，黑外棕内立标，一手原版，现在68,000公里，
1: 这个车的
0: 数据给挺全。
1: 话，这个车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公里数呢稍微有点大啊，但是
0: 二三年三年 跑了6万多，有点大了。
1: 2万多公里呗，一年的话，23年的，我个人认为呢，现在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20大多吧。我们的意思就是在26、27哎，这一块或者，对，没错。
0: 主要打发语音都不乐扣字儿，是啊，你发的语音我也看不着啊，是不是啊？峰哥，小鹏揽胜价格也挺好的，让他看看那个不行吗？也行，但是那个吧，我觉得好歹人理想的车造型人是自己设计的，不是抄的，那玩意儿他就不中啊啊！我是接受不了那个外观，你说开个假揽胜出去。
3: 买这车之后，我觉得耳朵会老热。
0: 我买得起揽胜，我就买揽胜。
3: 因为当面都是肯定
0: 买不起揽胜，我喜欢路虎。这价咱说，极光是不是也够？
3: 啊，这个极光现在，42万多的，是18万多。
0: 咱说，对，
2: 没错，
0: 极光18万呢？
3: 哦，18万多。
0: 我还以为20好几。
1: 但是
3: 它
1: 是刨出了各种补贴之后18万多。
3: 那这就是平移的价格。
0: 咱到哪儿去说啥车？路虎是不是？我是真的，对吧？
2: 18万多是不含省补的，再减掉省补还便宜13000。
0: 极光
2: ，
1: 那不是别收了，不收了。
0: 高哥别闹，你等会儿啊，18再减13000，我
2: 18万3减13000，裸车17呗。
0: 路虎极光，
2: 对呀、啊，东哥整一个，再不买没有了，这车
1: 挺好的。你
2: 这样
1: 的高哥，
0: 哎，你知道当年你清姐多少钱买的吗？
2: 加价买的吧。
0: 他都没加
2: 啊，
0: 但当年选完那勾之后57，
2: 有钱人
1: 17真品。高哥，咱俩这样，我决定买一个了
2: 啊。
1: 你这样的啊，你看哥呢，认识这么多年了，也没张过口，你借我17万，我分20年还你。
2: 哥，20年能到吗？
1: 不到的话，
2: 对自己这么有信心？
1: 不到好，到不了的话，一次结清，你借不借？你借我就买。你以后吧，别老整的就是自己不花钱嫁了别人花钱的事儿。
2: 那你说错了，我纠正一下不行？
1: 不是，你看
2: 一纠正回来
1: 是不是？那你不能说让我买，纠正可以。
2: 啊、
1: 你借17万吗？转吗？
2: 主要这车没了，马上停产了。
1: 停产也合适，17万
2: 那更应该买了。
0: 再不买就买不着了。
2: 2月份停产。
0: 你好啊，这兄弟啊，你吧、啊，我知道你咋回事。他是用语音输入之后，他自己转成文字又发一遍，
1: 省事。
0: 他是。嫌打字费事啊，他媳妇儿开的是2017年的 Cooper， 还行啊，2017年买 Cooper， 家里边
1: 家庭条件挺好，
0: 条件很好的，就开了3万公里。他说这个1.5T 这个机器现在怠速都嘚瑟了，
1: 正常，
0: 现在天天就通勤，偶尔接个老头老太太，完了呢这个孩再接着孩子，他说这车确实有点太小了，有点不实用了。刚性需求必须换车，他后边说的候选车型，奔驰 A， 兄弟，我跟你说，通过你前面说话逻辑这么清晰，你而且这么客气，这个车就不适合你，啊，就是说你哪怕你说个谢谢，你都不应该还整这车了啊。后边X740，
1: 也是，
0: 我就想说你这也没大哪儿去呀、啊，
1: 小点。
0: 他说我20万还不能买太大的，因为媳妇开不了。有没有别推荐？每天通勤硬性通勤需求必须50公里以上，而且不能超过20万。来吧，
1: 咱就说合适，因为刚才说
0: 他不能要大的，但也别太小的，
1: 不能太小。
0: 我跟你说，在20万以里啊，这个车型其实好多。我告诉你，肖恩，你家那车真就是一个候选。
3: 我知道，但是他这老强调牌子，但是我这个车确实也非常不错啊。C x 杠50虽然说不是特别大，但是比 C x 杠5的话，2米8.15的这个轴距，那乘坐空间呢还是很舒服的。最主要的，这个车真的是耐用，2.5的或者2.0您都可以选择。尤其咱现在调整完价格的情况下，您落地才16、17万块钱。这款车呢现在值得您去试驾感受一下，外观也非常时尚，而且呢耐用度刚才也说了，保值率更毋庸置疑了，马自达车保值率都好。先锋路的2号诚挚邀请您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聊一聊这个车，15846377535。
0: 你那算一个啊，咱再寻思寻思，20万就是个头既不太大也别太小的啊，还得是汽车。
1: 那刚才说那极光挺合适。
0: 高哥，其实你那极光
1: 17行啊。
2: 17。
1: 对呀、啊。
0: 你说那吉普上行，再如果再来一个呢？哎，你说对，不是，我是那个林肯那个冒险家，现在多少钱？
2: 17-18万。
0: 十几万吗？
3: 它其实我觉得适合也、嗯、也可以考虑X1。
0: X1
3: 对
0: ，X1不算小啊，我觉得X1挺大呀。
3: 不算，但是瞅着也不大，但是空间还是利用率很高的。
0: 嗯、
3: 那一款也是6-7万现在。
1: 行，因为呢，X1的话，第一呢，现在全系都是2.0T 的发动机了。
0: 那、
1: 嗯、第二，它优惠幅度大呀。
0: X1也行，
1: 对，都行。其实这几个都可以考虑，看看X1吧。
0: 嗯，你像这个推荐锐际的，那就胡扯了。Mr. 高，锐际现在多少钱？你不知道吗？你上网查查去，查不着。你现在让你高哥告诉你，
2: 锐际呀，13万左右。
0: 对啊，人家20万预算，你推13万的车，
1: X1行，
0: 那不扯呢吗？探路对比锐际 L， 我都要四驱的，就相中锐际的外观了。但是探路内饰他又喜欢，咋整？
1: 是
0: 没法统一啊。
1: 是日产那个探路吗？
0: 对。
3: 哎，有的时候的话不能啊、两全，
0: 哎，忠孝不能双全。另外还有一点，我跟你这么说啊，如果说啊，现在这个外国牌子在中国，它有前后脚的手拉手的从悬崖蹦下去了，你就日产一定比福特先跳，因为日产今年的形势太严峻了。
1: 第一个，
0: 我都替他担心。
1: 第一个呢，日产这个品牌的话，目前的市场的形势确实严峻。第二个，这个探路吧，上市有一段时间了，我也碰见过一台这个的二手车啊。
0: 嗯、
1: 这个车新车从它上市到现在、
0: 嗯，
1: 它也没卖多少，尤其在哈尔滨，这个量特别特别的小。我个这个车型，我个人建议你可得慎重点啊、
0: 嗯。
1: 你可能买日产其他车型，我们还鼓励你买，但是这个车型你要慎重。
0: 咱听友发个照片，说这种运费是不是得比别的贵？反正我这么说吧，我不知道吃不上饭的时候这活我不接，
1: 太吓人。
0: 这活咋接呀、
3: 啊？弄个印儿的话，你
1: 这个不用说这个了，就这个级别咱不提了。
0: 5000多万，
1: 哈尔滨的代驾行业有这么一个规矩，就是说多数人认知的一个规矩。如果像劳斯、宾利这些高端车的话，
0: 大哥这一个钉子十个
1: 是不？我就说代驾是不接的，
0: 嗯，
1: 就是你现在比方说35、55、85，然后
0: 150
1: 代驾，你给我100块钱，我都不能给你开这个车，为啥？怕出问题啊？
0: 这是。滨江湿地那条道往聚源镇走，
1: 啊，从道外往那啥往下江走了。嗯，待个车在那开个饭店特别好。
0: 这个就用户心理分析这方面，我倒是觉得肖恩掌握的真好。前面咱说那么多白说了，他说那X1，他说我就问底盘紧不紧巴，紧巴就行，他就要买X1，
1: 嘎嘎紧巴。
3: 那个X1是肯定不错的家庭用车，尤其是女士，我觉得无论是白色的，这个定向选择，这个就非常不错的一款车。尤其现在新改款26款的都是
0: 2.0T 四驱
3: 的，对，2.0T 的它不是
0: 四驱多少钱？四驱多少钱？
3: 我记不住，28万多吧，指导价格。
0: 哦，你别说指导价，现在指导价没法看了，
3: 那就20出头呗。
0: 因为刚才你们说完极光之后，我觉得这个市场价格以后就是问车说价的事儿，我就不参与了。啊，
1: 指导价格多少钱？40万、
0: 啊，
1: 优惠完的
0: 7万，
3: 42万9800的、那个，
1: 42万9800，
0: 优惠完17万，
1: 优惠25万，对吧？
0: 啊，
1: 哎呀，我就想起那个谁了，那个小沈阳了。
0: 嗯，我东哥，你还记得吗？当时凯迪拉克 CT6 临停产之前，
1: 嗯，
0: 3.0T 最顶配的88万那个优惠完，38，
1: 嗯，对，
0: 优惠了50万。
1: 但是嘛，人那个说的得。最后停产可能剩几台库存了，你这现在不就跟是这样吗？到饭店有没有龙虾？有2.5斤的有吗？有，
0: 嗯，
1: 给我来个炒江虾，吓不吓人吗？太吓人了，现在
0: 这个价格，反正是，想要买这个极光，可以高哥、肖恩都有的路子啊，你们就让他俩比比价。
3: X1想帮忙的话，
0: 你也行，
3: 也都行啊。
1: 但是X1这个价格，你真的得找那个肖总的话研究研究了。这个价格，因为啥？极光刚才像高哥说了，2月份就停产。
0: 嗯、现在库里边还有多少辆？你们知不知道大概数啊？
2: 越卖越少了，不知道。
0: 废话，还越卖越多呀？
2: 也有缘人呗，要买就抓紧呗。
3: 基本上都南区的车了、嗯、
0: 啊，都是就啊，
3: 江浙沪都很少了，就是珠三角那边。
0: 啊啊、那个节目
3: 加肖峰的微信吧，
0: 啊、然后收尾
3: 帮忙的话，你就加肖峰的微信，X1什么的也都可以啊，找店里的给您照顾照顾都行，15846377-5。 大家好，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新能源 EZ60 现在口碑真的很好，尤其是价格也比较香。指导价格的话啊，低配的11万9900起售。

0: 但是确实这个订车周期非常长。但是长卖车型的话，能尽快提车的是13万9千九增程的200续航和纯电的14万5千九。颜色呢，咱们再研究一下，看看哪个能尽快提车。欢迎大家去试驾。如果您没试驾过这车，或者不了解这个车，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哪怕送您点小东西啊，这个也是咱听友一个小小的福利。15846377735。
1: 大家好，今天是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想买10万左右的这个轿车啊，我们有特价的星瑞啊，1.5T、2.0T 都有这个特价的车型啊，也是清库的政策，非常便宜啊，优惠力度也大，同级别也给你最高的置换补贴。2.0T 呢，这个清库的车型是这个235匹的马力啊，9万多块钱落地啊，就9万多能买到一个2.0T 的轿车啊，然后2.8米轴距的星瑞啊，然后这个大家如果关注吉利的特价车，特别是燃油车啊，或者说你想买一个合规的网约车啊，有证的新的啊，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想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车型呢比较多，轿车、SUV、MPV，插电的、纯电的、燃油的都有。我坚信10万左右的车型呢，总有一款呢会适合你。明天呢，我们缤果 Pro 版呢正式上市，现在下定呢还有更多的惊喜，比方说赠送一个双色的车身、电动尾门，还有前备箱。前备箱呢是属于选配的，现在下定呢就有。然后呢，3电终身质保，这个车呢还赠送太阳膜，质量呢也非常好，也是一个畅销的车型，在 A0 级纯电车型当中呢，是一个精致的代步小车。如果大家喜欢呢，打电话3-8-1-9-4-8。
3: 大家好，长安汽车小张，买长安来先锋路，长安蓝鲸超型正在热销中。油车的稳定性，电车的燃油经济性，轿车起步价格是69,900。SUV 起步价格是100,099，现在到店试驾的话还赠送精美的家电，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微信18246021120。
4: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那我们一口价的车呢，一跑 K3 新势波特界。今天早晨啊，有个朋友给我分享了一下，说现在伊兰特裸车59,800。我算了一下，如果你有报废有旧车，
5: 找你好使呗。
4: K3。58,800，就是这么吓人。
5: K3 呢、
4: 啊？
5: 不是，当年 K2 都比这贵啊。
4: 有报废啊，前提是你有一台报废车，你想买起亚的 K3
5: 啊？
4: 对，
5: 不是省补。
4: 就是哥，你现在在各个平台上看见的这个车的最低价格，它肯定是
5: 报
4: 废后
5: 的。
4: 对啊，都是靠这种低价格去吸引你的眼球的。但我们K3 也从来没说自己宣传自己50,000多，但今天我确实帮大家算了一下账。如果你有一台报废车，现在我们114,400指导价的 K3 裸车补贴后就58,800，真的是这个价格非常香啊！一个 A 加级的合资的轿车啊，想看 K3 的，现在店里还有2-3台现车，包括一跑，那价位就更低了。如果有报废啊，还有就是新势波特界，周日呢我们有一个老车友的活动，如果您是起亚的试跑、智跑、KX5、势波特界、新势波特界，想参与这次活动的啊，您可以加我电话微信，下节目我把这个流程发给你，18646049935啊，是富贵的电话微信，机场路12号，机场路12号。
6: 大家好啊，红腾二公孙老刘啊，如果有二车出售的话呢，你就稍后3点钟到一矿机1号啊，然后呢帮你看车评价，48135七这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节目之外，微信聊。
7: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丘陵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晚上的16:11，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今天晚上的时间呢，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好消息哈。第一条消息呢，就是我们的909的听友专属福利战仙网球俱乐部。夏天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不要一直在室内或者是空调房，你要去球场出汗才够爽。909的听友福利，专属于大家的188元就等于3节的网球入门课，零基础也是完全 OK 的，专业的教练手把手来带你，轻松的让你学会挥拍、发球、对打。来战仙不只是学球，还可以感受到日常的打球是100元起的，高端的室内室外的场所任你来选择，优质的

球友圈，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还有跨界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福利只限我们909的听友专享，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进行咨询或预约或报名。记住了，我们的微信号码是汉语拼音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FM909 叶威，打网球来战先，一路领先。战先网球让普通人也能够闪耀赛场。上课的时间呢是每周的5、6日晚上的19点钟到21点钟，上课的地址呢是在道里区的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先体育。记住了，想要预约去打网球的话，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这是汉语拼音的全拼 FM909 叶威。

0: 各位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909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啊，晚上的16:19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减肥的那些事儿。在我们的哈尔滨呢，有一家纳之美瘦身中心，应该是多家，是哈市的多家连锁专业的减肥机构。现在呢，推出了一个特价的体验卡，100元就可以减7次。地址呢是哈西万达，还有松北的城市之星以及群力远大，每家店呢都会有5个名额，当然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仅限5个名额。如果大家有这个减肥需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那今天直播间呢，我们也请来了纳之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和我们来讲一讲关于减肥的这些事儿哈。另一个呢，我想特别的问一下，代表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问一下，就咱们怎么减肥的，通过什么方式呢，老师？
1: 在咱家减肥啊，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呢就是做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但是你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偏胖的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呀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去运动2个小时的效果，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自然就可以瘦了。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而且现在这个价格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啊。而且在咱家减肥啊，咱家采用的是纯健康、纯绿色的减肥方式，完全采用不打针、不节食，也不让大家去吃任何的药物和任何的产品，它的安全性是非常的高。所以说，像很多朋友说，哎，想要在换季的这个季节呀，选衣服的时候想让自己瘦一些，或者想选择一个小一码的衣服，或者我纯纯就是在减肥的这条路上，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减肥方式的，一定要来到我们纳之美来体验一下。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是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平时都是300元体验做7次。但是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啊，还是一样的，跟每天都一样，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先报先得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

0: 四四个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就近选择哪个店面离你近，你就去哪家店面就可以了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
1: 嗯，那咱们这种减肥方式是需要控制饮食吗？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嗯，可能大家一提到减肥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自己非常的焦虑，因为一提到减肥的两个字的时候，都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这个不能吃了呀？我是不是那个不能吃了呀？我是不是要像曾经在家里减肥控制节食那样啊？我什么饭都不吃了呀？或者我中餐晚餐都换成减脂餐，或者换成高蛋白，完全都不需要啊。在我们那智美减肥主打就是吃得好吃得饱，我们才有力气去减肥，完全不需要说我减肥了，我最近要节食吧，或者我吃完晚饭以后配合跑步吧，配合运动吧，完全都没有。在我们那智美减肥呀，不需要去控制饮食，你正常吃喝就可以了，三餐正常吃，也不要暴饮暴食。千万别说我最近减肥了，我午饭不吃，我晚饭不吃吧，完全都不需要啊。在我们那智美减肥呀，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让我们大家呀，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粮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主打就是吃得好、吃得饱，才有力气去减肥。而且在我们那智美减肥，你会发现我们会让你吃好、喝好，然后我们再去减肥，不会像我们在家里减肥那样。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我就是控制不了我的这张嘴。如果说我能控制住我的这张嘴，我就不会胖了。哎呀，我就能完全的瘦下来了。”在我们那智美，就是让你吃好、喝好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去减肥。而且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你正常的聚餐呀、正常的聚会呀，我们该吃吃该喝喝，不要像曾经那样，我减肥了我发个朋友圈，大家最近都不要找我出去吃喝了，我最近我要减肥了，完全都不需要啊。在我们那智美减肥主打就是你减肥的时候生活状态跟你不减肥的时候的生活状态一模一样就可以了。而且在我们那智美减肥，我们掉的每一斤都是纯脂肪，你纯脂肪掉下去了以后它还不会再长回来。所以说大家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方法减肥的朋友们，或者想找一个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性的减肥方式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一共是五家店面，每一天每家店只限五个优惠名额，大家一定要先报先得。可能在现在的这个期间，在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会有占线的这种可能，大家可以多打几遍啊。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那我刚才听啊，就是说咱们现在通过节目来报名的话，可以享受到100块钱七次，是不是？
0: 是，
1: 那这七次咱们大概能瘦多少斤？这个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标准？
0: 这个七次大概5到15斤左右，效果呢它是因人而异的，你超标的越多减的就会更多一些。目前在我们店里啊，超标10斤以上的人减七次没有低于掉5斤的。其实来到我们那智美啊，报名这100块钱体验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划算。第一，主要就是针对于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要是效果好了以后，他当然可以持续的在我们店里去减。小体重的人群啊，我们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做一些口碑宣传，因为你瘦了，你身边就会有很多朋友会去问你，你是怎么瘦的呀，你这样就会不自觉的帮助我们去做宣传了。而且我们七次之内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同时也没有强买强卖的这种行为，因为减肥的这件事儿真的是需要去看效果的。所以说减肥的这件事儿，只有你上秤你瘦了，你才是真的瘦了。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没有找到适合自己方法的朋友们，或者一直担心有额外消费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在我们那智美这些完全都没有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五家店面可供大家选择，大家选择最近的店面就可以了。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那替咱们听友问一下哈，就咱们这种减肥方式，刚才有听说不需要节食，也不要刻意的去怎么样，这种减肥方式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呢？
0: 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因为在减肥过程当中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和任何外用的全部都没有，所以说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坐着还挺舒服的，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你坐着的时候会觉得温温热热的，做完了以后你还会觉得浑身上下都非常的通透，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就是像很多朋友担心没有效果的，或者担心对自己身体不适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

0: 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来报一个100块钱的名，你到我们店里亲自来体验一下，体验上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舒服，真的是当下非常流行的那一种躺瘦的这种模式，每一天就需要做30分钟，而且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朋友花过几千或者是甚至到大几万元的朋友们，哎呀，在减肥上面最后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的朋友们，你一定要赶在我们播出节目的时候来抢占一个100块钱的这个优惠名额，这个优惠力度真的是很大，而且它的效果真的会超出你的想象，只有你体验上了以后你才能知道它的效果到底有多好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五家店面：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咱们这个减肥适合哪些人群呢？
0: 年龄段最小的8周岁以上的就可以啊，最大的不超过60周岁以上的完全都可以，60周岁以内的50多岁的一些阿姨们都是完全可以的。像一般阿姨们主要是肚子上的肉比较多呀，一圈一圈的，还有一些阿姨们是上半身偏胖啊，下半身偏瘦的，完全都可以啊。只要你的年龄段60周岁以内的，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啊。老人呀、小孩啊，还有一些刚怀完孕、生完宝宝的哺乳期的妈妈，完全都可以到店里来体验。男生、女生，想美、享受、想健康的人群，或者纯纯就是体重比较大的，想减一些体重的人群，体重超标的人群，完全都可以。还有一些人群是平时的上班比较忙，早上上班、晚上下班都是开着车，没有什么运动量的人群，纯纯是想提高运动量的人群，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啊。而且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我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优惠。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还要问一下，这个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反弹，因为在我们店里啊，我们减掉的每一斤都是纯纯的脂肪，纯纯的脂肪掉去的比例跟掉水分是不一样的。纯纯的脂肪，例如说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掉了10斤，你看起来像20多斤的这种感觉。你像我们平时在家控制吃啊、控制喝啊去掉的这个水分，可能你会发现，哎，我控制了10天，我掉了10斤，你稍微一复食以后，哎，它就又长回来了。它跟我们在我们店里减肥，它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因为在减肥的期间呀，它不会控制你的饮食，会让你的吃喝自由，也不控制你的水，你减肥以后啊，也都是一切正常吃喝就可以了，所以说你掉多少斤就是多少斤，它是不会长回来的。
1: 所以呢，各位听友朋友，如果真的是想感受一下这个减肥计划的话，一定要拨打电话883443，883443。就节目播出的这一会儿呢，一共是每家店会有5个名额，
0: 是的，
1: 100元体验7次。刚才也有说过，7次基本上我们现在统计了一下，最少的也能够减掉5斤，而且不会反弹，适合的人群也比较广泛。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进行这个抢购名额，883443，883443。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老师。
2: 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上的16:4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的各位听友朋友，如果您正在找装修的话，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现在这条消息你一定要听清楚了。万象装饰在前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听友朋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之外呢，还额外的赠送给我们所有909的听众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子的窗户呢也全都给您更换成70铝塑铝的三层窗户，还给您更换暖气啊、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友朋友们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是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会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风格，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就装什么样的风格。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有些听众可能会觉得48,800元这个装修套餐价格是很便宜，是不是用的材料不够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万象装饰的

大包整装呢，包含了328个项目，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呐、地板呐、橱柜啊、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其中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你可以选择马可波罗、格莱美，或者是蒙娜丽莎，还有冠珠陶瓷，都是随意挑选的。而且比如说你选地板，可以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这个德尼尔、大王爷这样的地板，都是环保等级 ENF 级别的。木门呢，你可以选择榻榻木门、智展天华木门，或者是好门面，或者是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所有的样子、所有的颜色都随心挑选。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的话，可以现在就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去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啊、角阀啊，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分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京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的，比如说水电还有这个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的问题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所有装修的听友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质保是终身，表面工程质保是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抢占名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赶快拨打电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周五，就是明天还有31号，不是明天啊，5月30号还有31号，周五周六两天，在哈尔滨的昆仑爱眼开展1对1的公益面诊活动。如果您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当面评估对眼部、胸部、面部、鼻部有综合打造或者是二次修复需求的话，或者是想咨询一下盆基底问题的话，都可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记住了，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北京协和整形外科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张海林博士呢，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的优秀主任医师，扎根在协和将近20年的时间，擅长面部年轻化及私密整形、胸部整形与再塑啊，还有这个耳鼻再塑和综合修复等。他曾经主持卫生部重大的专项课题，也参与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专项的国家级项目，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接近20年，扎根协和完成了数千例的整形修复与美容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想要和张海林博士面对面交流的话，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如果对于自己的某个部位不太满意的话，想听听协和专家意见的话，面对着盆基底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的话，或者是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理想想修复，还或者是单纯的就想对于面部私密部位的健康进行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找个靠谱的专家当面问问。那就来找一下我们这一位博士，叫做张海林博士，抓紧时间来进行添加微信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要特别说一下哈，以往挂协和张海林博士的号是需要到北京的，而且还需要排队。这一次呢，他应邀来到哈尔滨，就在咱们的家门口，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1对1的，进行这个面诊。名额也是有限的，想预约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中考和高考是很多这个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当然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家长呢意识到了考前专业的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如果说您家孩子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如何去选科、选专业、选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那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的话，现在机会来了。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您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你可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1310451-3909，记住啊，备注一下报考，1310451-3909，1310451-3909。高保通呢是成立于2015年的，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10余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是博士学历，省内的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且担任了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拥有着一支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那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呢是免费报名的，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加一下微信1310451-3909，要备注报考1310451-3909，1310451-3909。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专业规划的伙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为孩子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与机遇。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记住报名方式1310451-3909，来添加微信并且备注一下报考两个字，1310451-3909，1310451-3909。

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只要在我们的活动期间时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的美妆送，满5200元送给您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那新朋友加这个福利官的话，可以凭借1元钱抢告白礼，还有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那老友拼团的话，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想得到这份福利，请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了。对于我们这个小活动呢，大家应该是比较知晓的哈，官网上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平时是要1400左右的，但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今天520大牌的美妆限时秒杀，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买一得二，就是买一个就得到两个，两瓶只要520元，两瓶只要520元，算下来的话一瓶还不到300块钱，从来都没有过这个价格机制，仅限我们的520活动，所以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原价了。那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只要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两个字，你就可以进行抢购了。回复精华两个字，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精华，就可以凭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价格520元购买到两瓶正装的100毫升的小棕瓶了。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呢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我们的活动来了。万象装饰在浅夏的五月份给大家带来了和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的价格只需要48800元，装修这个非常的优惠。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记录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以外，和额外的赠送给我们听众朋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这其中呢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也可以选择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呢全部给您换成70的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啊防盗门也可以更换。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是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多要一分钱。那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这个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风格就装什么风格。所以说想要装修的伙伴们啊，还有听友朋友们，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48800元的套餐价格装修全都包含了，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大牌的国际一线品牌，比如说我们这个万象装饰大包整包包含了328个项目，从前期的轻工辅料到水电木工瓦工油工，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啊地板啊厨具啊卫浴啊，这些都包含在其中，并且呢品牌非常的齐全。无论是你在选这个瓷砖的时候，还是说选地板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品牌，都是知名的品牌在供大家选择。那另外我们还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一次活动的期间呢，我们要拨打电话才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86239797 86239797。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你比如说大家了解的这个什么地漏角阀，全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装修的价格里边的。那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那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的。那比如说我们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的，出现了任何漏水漏电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去找万象负责。那有的朋友们如果想要打算装修，听到这儿了你就抓紧时间来记录或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表面工程咱们眼睛能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

大包只需要48,800元，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8623979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专门为咱们的哈尔滨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呢，是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明卡，就可以激活当日起一直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进行畅玩了。雪花摩天轮也是在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的乘坐一次，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这个亮丽的灯光景观，以及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还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建筑的雪圈，冰滑梯，各种小滑梯，拍照也是绝美的，这个飘雪长廊，晶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边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啊、雪圈啊都是免费提供的。而摩天轮呢，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的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的畅游卡，就能够把梦

继续和您分享好消息，各位听众，如果说这段时间你有家中的需求、工装的需求的朋友，特别给您推荐一下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呢始终是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着国企资源的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呢是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可以随时来拨打咨询电话 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 在工装领域呢是严格遵循着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省委办公厅、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村等重大项目的这个工程，以及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请您记录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装、家庭装修，是东北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庭装修业务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作为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体系，而且呢，让广大的市民是安心托付、售后无忧的。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可以拨打咨询电话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的地址呢在厢房区哈平四道街也是龙创木林27的9-9号，欢迎各位实地考察，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下面要分享的好消息是爱美人士一定要关注的，北京协和医院的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周五以及31号周六两天呢，在哈尔滨的昆仑爱研开展1对1的公益面诊活动。如果您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来评估对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综合打造或者是二次修复的需求的话，或者是想咨询盆基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北京协和整形外科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张海林博士呢，正是协和外形整合培养出的优秀的主任医师，扎根协和将近20年的时间，擅长面部的年轻化以及私密整形、胸部整形与再塑，还有耳鼻再造、综合修复等。他曾经主持卫生部重大的专项课题，参与过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国家级项目，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近20年的时间，扎根协和完成了数千例的整形修复与美容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想要和张海林博士面对面交流的话，请您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和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如果对于自己的某个部位不太满意，想听听协和专家意见的话，面对着这个盆基底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太理想想修复，或者是单纯的就想对于胸部、面部私密健康有疑问的话，想找个靠谱的专家当面问一问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来咨询。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以往呢，挂协和张海林博士的号需要到北京，而且还得排队，这一次呢，他应邀来到哈尔滨，就在咱们家门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对一的面诊名额是很有限的，想预约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很多人经常都会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如果您近期或者是今年有打算去新疆的话，那我劝你别等暑假，现在就可以和909一起出发了。五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行程啊，去到赛里木湖去感受这种温柔的惊喜。而且这个季节去的话，可以避免这个亲子大军还有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去到赛里木湖的栈道呢是不用排队的，而且还不用抢机位的，这才是真正的旅行该有的时间。北疆的初夏呢，气候非常的适宜。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个团期，我们909江里蒲公英新疆双飞的8天行程，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全程都是乘坐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而且呢座椅非常的宽敞，车上还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住宿我们安排了6晚当地的4钻酒店，以及一晚上的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新疆的美食就更不用说了，大家熟悉的什么大盘鸡啊、手抓饭呢，还有这个红酒晚宴呢，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那各位现在要做的就是跟着我们的909的主持人一起来感受一下新疆的魅力。我们的团期呢是5月25号还有6月4号两个团期可以任你选择，主持人全程陪同来监督品质，价格呢是7880元，非常划算的一个行程。和我们的909出发过的各位听友以及团友一定会感受到我们909的这种旅游线路的品质之处。另外还有6月4号和6月11号出发的西藏的7天行程也在招募当中，如果你想报名的话，记录我们的微信报名，添加主持人叶威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这是汉语拼音的全拼啊，添加微信就可以了 FM909 叶威，就可以了解到5月25号和6月4号两个团期的新疆行程，以及6月4号和6月11号出发的西藏7天行程了。记住报名咨询微信是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汉语拼音的全拼FM909叶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1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像好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6: 晚上的18:31，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哈！听众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你可以参加一下万象装饰在浅夏5月准备的活动，叫做“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一下所有的听友朋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以外呢，还额外的赠送给我们听友朋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定制的家电也可以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给您更换成为70的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啊防盗门也可以更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的是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风格装饰都是可以的。所以各位要装修的朋友，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啊，说48,800元这个价格整装都包含了，很便宜，但是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够好啊？不是的，万象装饰呢用的都是全部国际一线的品牌，而这些呢品牌大包里边包含了328个项目，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加上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供大家选择，各种款式、各种颜色、各种品牌都可以随意的挑选的。所以各位如果想要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的话，可以拨

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当然你也可以搜索在抖音里边去找一下万象装饰，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像这个地漏啊、角阀啊也是包含在内的，水管呢也是用的品牌的，电线也是品牌的，比如说我们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的，出现了任何的漏水漏电的情况，万象全权负责。各位如果想要装修，有装修需求的，请您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刚才说过，这些隐蔽工程的都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的是质保10年的，比如说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装修的物品，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拨打电话0451-8623-9797，或者是来预定装修，想要凭借48800元来大包整装的都可以拨打电话，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继续分享909的听友福利，战仙网球俱乐部。夏天的时候就不能总在房间内待着了，也不能一直吹空调，来球场出汗才够爽。909的听友专属福利，188元等于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零基础也是完全 OK 的，专业的教练手把手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对打。来战仙不止学球，日常打球100元起，高端的室内外的场地随你挑选，优秀的这些情友们也可以进行运动啊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跨界的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福利呢仅限我们的909的听友专享，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加入这个队伍的话，可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来预约报名或者是咨询。记住了，汉语拼音的全拼 FM909 叶威，一定是汉语拼音的全拼哈。 FM909 叶威，打网球来战仙，一路领先。战仙网球让普通人也能够闪耀赛场。上课的时间呢，请您记录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的19点钟到21点钟，上课的地点呢是在哈尔滨的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仙体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0: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6: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汪峰的怒放的声音。

天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兴趣，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为和领导同事关系不和而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而被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学会锻炼让自己变得积极和快乐起来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蓝天》这首歌呢，比较喜欢黄小琥的版本，和原唱的词有些不同，因为体会不同，词意不同，随心所欲专情演唱这首歌的黄小琥，让蓝天散发出了属于黄小琥的一种深情的气味。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是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送上一首不变的诺言，来自于李玟。

很久以前我们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从今以后我不再会跟你错过牵手的机会，因为爱你所以愿意用心，愿意去珍惜，有你存在我的生命里，爱上你是我今生的美，我爱你是因为你懂我，你懂我时每时每刻的情绪，或悲或喜，你懂我的忧伤以及眼泪。送上好妹妹乐队所带来的一封家书。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听到赵雷所带来的话。

人呢，稍微上点年纪就容易感慨，感慨童年，感慨故乡，有的时候会怀念自己居住过的小城，那里的秋天天空分外的高远，昏黄的时分，浩浩荡荡的夕阳从浩浩荡荡的天边垂落下来，血色霞光扯破云层。一下听到不该结束，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接下来送上陈奕迅所带来的《白色球鞋》。

对于女人来说，当一个孩子也是非常轻松的。从心理技巧上来说，这是种巧妙的一个逃避。我是一个孩子，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所以我做错任何事情都不能责备我，所以你必须要把好吃的东西都给我，不然你没有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听到这首味道来自于辛晓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送上蓝心湄的《不怕付出》。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在接下来这首歌里，胡彦斌已经从早期的 R&B 路线慢慢地向 KTV 情歌路线转移。胡彦斌在这首歌里毫不留情。

0: 这首歌的曲风呢是轻快明朗的，带着都市轻摇滚的味道，歌词简单清晰，而且呢是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再搭配上沉静的嗓音和走心的演唱，让听众们沉浸在有如初恋般的甜蜜之中。接下来又要送出的是陈洁仪的一首老歌《遗憾》。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右手戒指》。

听到这首歌，好像这就是历史无情的浪涛，这也是多情的人必须要穿过的考验。长夜里的歌声诚然温暖，黑暗中的灯火诚然动情，但歌手只是把感激和启示藏在心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冬雨》。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送上这首歌给你，来自郭富城《旅途》。

送来的气球，一刻正早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

两个人要成为爱人容易，但是要组成家庭却很困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够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更是需要很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也不是一种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是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共同付出、妥协和坚持。所以说，想要成家，首先要有牺牲精神。送上这首毒药，来自于那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听到大约在冬季，来自于王蓉。

生活总有一些意外，也有一些惊喜，每一天都要有所期待。不管你去依靠谁，总归没有依靠自己来的可靠和有安全感的强大了，才能够去保护自己的爱的人，才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够规划自己想要的生活。继续来听到杨佩恩的大海。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送上欧汉生的天桥涂鸦。

人生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像电影的片段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的走过，哪些应该忘记，哪些又应该珍藏，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判断。但是呢，由于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分享的记忆，也许是亲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好友，才使我们的生活有如此的意义的延续下去。容祖儿，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FM90.9，我是梧桐。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些曾经非常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而我已不在昨天。继续来听到一首《爱是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那现在已经是22:45。分享这首《天天看到你》，来自于阿杜。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就是你没有爱错人。最隽永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陈慧琳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但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不是深渊，它是你走过的平原和你想要登上的高山。它像我们睡过的每一张床，你从来不会陷下去。也许它不属于我们，但它一定属于你。你觉得它往下是因为引力，它绝不会把你拖下深渊，它只想让你伏在地上听听它的声音。当你休息好了，听够了，你随时可以站起来。分享这首《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来自于阿木。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继续来送上这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0: 网上曾经很流传一句话，有时很爱你，有时想一枪崩了你，但是在买枪的路上看到你爱喝的甜豆浆，就忘了自己是来杀你的。大概爱情也正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整个人都气炸了，恨不得和你分手，但一想起你，一想起那些走过的路和共同经历的故事，刚迈出的脚步又情不自禁地缩了回来，转身给了你一个拥抱。而在许多年之后，这些也都会变成两个人最美的纪念。
1: 来听到李二问所带来的《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专属味道》，来自于汪苏泷和林希儿。

每一段爱情都会随着时间从激情走向平淡，开始是触电般迷恋痴情，渐渐走向温和平静，没了当初的冲动，相互之间也会把彼此之间的缺点放大，失去了当初的新鲜感，因此而感到烦躁与不安。没有了所谓的激情，剩下的只有基于平淡的细微和漫长的岁月里还能打动彼此的细节吧。继续来听到柯一鸣所带来的关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3: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0: 想要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1: 没错，
0: 嗯，
1: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0: 是的，
1: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0: 嗯，
1: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想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0: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1: 嗯，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
1: 嗯，
0: 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三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1: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0: 嗯，
1: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0: 嗯，
1: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0: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0: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1: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0: 嗯，
1: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0: 哦，
1: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0: 嗯，
1: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0: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1: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0: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0: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0: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0: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0: 对，
1: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1: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0: 嗯。
1: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0: 需要就越大，
1: 越要啊及时补充。
0: 嗯，
1: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2次。
0: 嗯，
1: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 氧化垃圾

0: 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的发生。
1: 那今天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1: 是的，
0: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1: 嗯，
0: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1: 嗯，
0: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1: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村物，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1: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啊，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儿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1: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

0: 它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晶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三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六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九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
1: 嗯，
0: 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
1: 嗯，
0: 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
1: 嗯，
0: 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1: 嗯嗯，
0: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1: 嗯嗯，
0: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儿。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 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

0: 多青番茄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嗯，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青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0: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青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 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
1: 嗯，
0: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啊、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1: 嗯
0: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也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子提取物。
1: 登场了啊。
0: 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在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呢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

0: 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进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青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线，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5: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0: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订，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0: 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跟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慌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

0: 复方多情番茄红豆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1: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0: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1: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0: 是。
1: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股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呀不反复。
0: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1: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0: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1: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它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0: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再。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1: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啊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0: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1: 啊！
0: 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0: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1: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1: 嗯。
3: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
1: 嗯。
3: 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1: 嗯。
3: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1: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 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1: 嗯，
3: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啊，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1: 哦，
3: 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1: 嗯，
3: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1: 嗯，
3: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1: 哦哦。
3: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1: 嗯。
3: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1: 嗯，
3: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嘛，
1: 嗯，
3: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1: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说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支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3: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1: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他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1: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存度够、活性够， 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

0: 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完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1: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氢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0: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0岁啊，
0: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3: 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0: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0: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0: 嗯，
3: 经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0: 嗯，
3: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0: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只有一点药，
0: 嗯，
3: 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氢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感到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成年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金末，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0: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药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
3: 嗯，
0: 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氢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 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3: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根之后，我就发现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残余尿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让我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体积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盯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0: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的。
3: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
3: 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也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哎，
4: 我咱们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4: 去面报个名，多穷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4: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主任，
0: 嗯，
4: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疼的吧我都坐不下。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看个盆儿下盘棋我都坐不住。疼的吧怎么办。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吧用上咱们这款多穷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士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清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 因为他就是个

0: 真就是，我现在吧不光不同了，孩女吧也寻常了。
1: 嗯，
0: 不领聘，不领结了。
1: 嗯，
0: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1: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
0: 嗯，
1: 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定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1: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0: 那谢谢主任。
1: 哎，
0: 你帮我定12瓶吧。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1: 哎，是我啊。
3: 你好。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1: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1: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
1: 嗯，
3: 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1: 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
1: 嗯，
3: 这大便不成形，就像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1: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1: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1: 嗯，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身上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1: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1: 你这个问题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陈汤给你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储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1: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1: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哎，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1: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3: 再举是吧？
1: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3: 哦，好，
1: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3: 那好了，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啊，哎，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3: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5: 没错，
6: 嗯，
5: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6: 是的，
5: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6: 嗯，
5: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 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6: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5: 嗯，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6: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
5: 啊，
6: 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5: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6: 嗯，
5: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6: 是的，
5: 对不对？
6: 嗯，
5: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6: 嗯，
5: 这就是啊，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6: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5: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6: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5: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6: 嗯，
5: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6: 哦，
5: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点的加重。
6: 嗯，
5: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6: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5: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6: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5: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6: 对，
5: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6: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5: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6: 嗯，
5: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6: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5: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6: 对，
5: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6: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5: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6: 嗯，
5: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6: 嗯，
5: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6: 需要就越大，
5: 越要啊及时补充。
6: 嗯，
5: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2次。
6: 嗯，
5: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的发生。
6: 那今天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5: 大家记住，吃多青番茄

0: 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1: 是的，
0: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1: 嗯，
0: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1: 嗯，
0: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1: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
1: 嗯，
0: 有效成分少的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1: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啊，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儿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
1: 嗯，
0: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1: 哎，
0: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1: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

0: 样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九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

0: 实力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啊，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1: 嗯嗯，
0: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1: 嗯嗯，
0: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啊、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呀、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嗯，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

0: 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氢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
1: 嗯，
0: 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间隙、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
1: 嗯，
0: 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
1: 嗯嗯，
0: 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
1: 哎，
0: 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
1: 嗯，
0: 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浸润前列腺细胞。
1: 嗯，
0: 越是长期浸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
1: 哎，
0: 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
1: 嗯，
0: 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0: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
1: 嗯，
0: 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
1: 哎，
0: 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1+1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
1: 嗯，
0: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1: 嗯，
0: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
1: 嗯，
0: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1: 嗯，
0: 而美国威士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氢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
1: 嗯，

0: 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1: 嗯，
0: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
1: 哎，
0: 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也在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也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籽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
1: 嗯，
0: 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互现，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5: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0: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定，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0: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0: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得坚持用。
0: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 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
5: 嗯、
0: 尿等待、尿不尽，
5: 是
0: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

0: 六品，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九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1: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0: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1: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0: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1: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0: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九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1: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0: 啊，
1: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1: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0: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0: 嗯。
3: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0: 嗯。
3: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0: 嗯，
3: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0: 好，
3: 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0: 嗯，
3: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0: 嗯。
3: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0: 哦，
3: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0: 嗯，
3: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0: 嗯，
3: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嘛，
0: 嗯。
3: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儿。
0: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清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清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3: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3: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3: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

0: 痰、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2: 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醇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2: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3岁啊。
2: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2: 嗯。
3: 哎呀，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2: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2: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2: 嗯，
3: 经常的啊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的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2: 嗯，
3: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2: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他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醇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金末，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2: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清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3: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9根之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间稳住了，

0: 信誓旦旦，完全不用助手说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备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企业性护好，杜绝掉这个手上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0: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
0: 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0: 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1: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1: 啊，
3: 顺便报个名，多穷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1: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1: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1: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七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坠胀疼，
1: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坠又胀又疼。
1: 嗯，
3: 这个站着也不多，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
1: 嗯。
3: 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穷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六瓶，现在吧这个坠胀痛嘛全消失了。
1: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1: 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跟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七八十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都危险，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

0: 哎，
1: 你帮我订12瓶吧。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3: 你好。
0: 哎。
3: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0: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啊。完事就滑下去。滑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嗯，大便不成形，就像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扎了吧唧的呢。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0: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身上就像老卤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陈汤给你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储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0: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我现在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0: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哎，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0: 你这么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3: 再举是吧？
0: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3: 好，
0: 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3: 那好了，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5: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1: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0: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1: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0: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1: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0: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1: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0: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3: 没错。
4: 嗯，
3: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4: 是的。
3: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4: 嗯。
3: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4: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3: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4: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3: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4: 嗯，
3: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4: 是的。
3: 对不对？
4: 嗯。
3: 之前吃那么多药，

0: 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卫视的番茄红素才三天有缓解了。
1: 嗯，
0: 这就是啊，美国卫视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1: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卫视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0: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1: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0: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1: 嗯，
0: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1: 哦，
0: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1: 嗯，
0: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1: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0: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1: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0: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1: 对，
0: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1: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0: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1: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0: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1: 对，
0: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1: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0: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1: 嗯，
0: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1: 需要就越大，
0: 越要啊及时补充。
1: 嗯，
0: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1: 嗯，
0: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啊、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1: 那今天是美国卫视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1: 是的，
0: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1: 嗯，
0: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1: 嗯，
0: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3-5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1: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村物，
1: 嗯，
0: 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1: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啊、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儿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
1: 嗯，
0: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1: 哎，
0: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1: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嗯，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呀，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 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

0: 对呀，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
1: 嗯，
0: 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1: 嗯嗯，
0: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1: 嗯嗯，
0: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沥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 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

0: 是不是最少得吃到九瓶了？
1: 对，
0: 嗯，
1: 而且九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七十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浸润前列腺细胞，
0: 嗯，
1: 越是长期浸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三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九瓶，九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
0: 嗯，
1: 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九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1: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
0: 嗯，
1: 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
0: 哎，
1: 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1: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1: 没错，
0: 嗯，
1: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0: 嗯，
1: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0: 嗯，
1: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1: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1: 只能管一边儿，
0: 嗯，
1: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0: 嗯，
1: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
0: 嗯，
1: 配合起来啊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0: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
1: 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嗯，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0: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1: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
0: 嗯，
1: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0: 哎，登场了啊。
1: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0: 嗯，
1: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腺变粗，排得干净，不低的，
0: 嗯，
1: 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
0: 嗯，
1: 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0: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1: 对，
0: 嗯，
1: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0: 嗯，
1: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0: 各干各。

0: 的活。
1: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线方案。
0: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嗯，
1: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0: 不会呀，冲走了呀。
1: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0: 嗯，
1: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0: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1: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0: 嗯，
1: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0: 不会的。
1: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0: 是。
1: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0: 嗯，
1: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0: 是的。
1: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0: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1: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0: 嗯，
1: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0: 对，
1: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0: 嗯，
1: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0: 嗯，
1: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0: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1: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0: 是
1: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0: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1: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0: 嗯，
1: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0: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线，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0: 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2: 哎，
3: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2: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定，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定这么多？
3: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2: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3: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跟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2: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3: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1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2: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3: 是
2: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腺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3: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2: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3: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2: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3: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2: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3: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2: 啊，
3: 真的太感谢您了。
2: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3: 好的，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 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主任您好。
2: 哎，是我啊。
4: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2: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2: 嗯。
4: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
2: 嗯。
4: 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2: 嗯。
4: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2: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4: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2: 嗯，
4: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2: 嗯，
4: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氏多青番茄红素嘛，
2: 嗯，
4: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2: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吃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4: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2: 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 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

0: 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他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你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你，
0: 哎，
1: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清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0: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0岁啊，
0: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3: 哎呀，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0: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0: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0: 啊，
3: 经常的会尿到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了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0: 嗯，
3: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0: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
0: 嗯，
3: 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清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成年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0: 不用客气哈， 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微视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
3: 嗯，
0: 微视多氢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氢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3: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根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0: 嗯，
3: 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订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0: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3: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
3: 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啊、
3: 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酒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hey, 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咱们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4: 去面报个名，多穷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4: 哦，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主任，
0: 嗯，
4: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0: 嗯，
4: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坠又胀又疼，
0: 啊、哦，
4: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0: 嗯，
4: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0: 嗯，
4: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0: 嗯嗯，
4: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0: 啊、哦，
4: 疼的吧怎么办？
0: 嗯，
4: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穷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0: 嗯，
4: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士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 核心呢就是多清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七八十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都危险。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4: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穷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八项对准前列腺真经事，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0: 嗯，
4: 不尿频不尿急了，
0: 嗯，
4: 晚上吧也不吃药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0: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4: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定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4: 那谢谢主任，
0: 哎，
4: 你帮我订十二瓶吧。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4: 好的，主任，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

0: 不对劲儿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1: 啊。
0: 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它这缓过来，缓过来要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
1: 嗯，
0: 这大便不成形，要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
1: 嗯，
0: 破破粉粉的，这扎了吧唧的呢。
1: 嗯，
0: 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
1: 啊。小便怎么样？
0: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1: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0: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1: 嗯，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0: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1: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0: 对，脾肾，
1: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
0: 啊、
1: 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
0: 啊，
1: 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啊，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0: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1: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0: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1: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
0: 啊、
1: 因为你承受不了、
0: 啊、
1: 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
0: 啊、
1: 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0: 哦、啊、哦、啊、
1: 哎，
0: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1: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0: 是肾虚是吧？
1: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 啊,
0: 啊。哦，好，
1: 嗯，
0: 好，
1: 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0: 那好了，谢谢啊。
1: 啊，不客气、
0: 哎、
1: 啊，好，再见。
0: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的抑制前列腺增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5: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5: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

0: 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0: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3: 没错，
2: 嗯，
3: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2: 是的，
3: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2: 嗯，
3: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2: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3: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2: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3: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2: 嗯。
3: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2: 是的，
3: 对不对？
2: 嗯，
3: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2: 嗯，
3: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2: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3: 多氢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 就跟呢、啊、我

0: 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吃番茄红素。
1: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0: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1: 哦，
0: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1: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0: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1: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0: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1: 对，
0: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1: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0: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1: 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0: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1: 对，
0: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1: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0: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1: 需要就越大，
0: 越要啊及时补充。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发生。
1: 那今天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1: 是的，
0: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不都一样吗？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3-5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1: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

0: 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果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
1: 嗯，
0: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1: 哎，
0: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1: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的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
1: 嗯，
0: 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 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

0: 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1: 400136。
0: 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2: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氏多腔斑结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0: 很精准，
2: 别的地方不去。
0: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2: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氏多腔斑结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0: 是的，
2: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0: 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2: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0: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2: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0: 哎，对，
2: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腔斑结红素。
0: 是的，
2: 这样解决问题呀、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2: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2: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腔斑结红素，
0: 双向发力，
2: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2: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0: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2: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三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 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酒瓶是最

0: 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1: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1: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1: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1: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1: 只能管一边儿，
0: 嗯，
1: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而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0: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1: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0: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1: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必须同步解决。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0: 登场了啊。
1: 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0: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1: 对，
0: 嗯，
1: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0: 各干各的活，
1: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0: 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0: 不会呀，冲走了呀。
1: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2天之后会怎么样？
0: 那可能都要长毛。

0: 毛了。
1: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0: 嗯，
1: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0: 不会的。
1: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0: 是。
1: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0: 嗯，
1: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0: 是
1: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
0: 嗯、
1: 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液次数减少、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呢、啊、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呢、啊、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0: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1: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0: 嗯，
1: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0: 是的，
1: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0: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1: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0: 嗯，
1: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0: 对，
1: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0: 嗯，
1: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啊、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0: 嗯，
1: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0: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1: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0: 是
1: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0: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1: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综合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0: 嗯，
1: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0: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 初步缓解排。

0: 道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2: 哎，
3: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2: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定，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3: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2: 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3: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跟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2: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3: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1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啊我得坚持用。
2: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3: 是
2: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股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让前列腺的问题不反复。
3: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2: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3: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2: 这也是前列腺炎症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3: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也想长期保养，干脆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2: 你这么安排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坚持补充多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

0: 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1: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0: 啊，
1: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1: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0: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0: 嗯。
3: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
0: 嗯。
3: 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0: 嗯。
3: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0: 嗯，
3: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啊、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0: 好、
3: 哦、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0: 嗯，
3: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0: 嗯，
3: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0: 哦哦，
3: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0: 嗯，
3: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0: 嗯，
3: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氏多青番茄红素嘛。
0: 嗯，
3: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0: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嗯、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嗯、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嗯、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

0: 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它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它加上。
1: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1: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这款威氏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0: 好，啊，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3岁啊，
0: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3: 哎呀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0: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0: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0: 嗯，
3: 经常的啊会尿在外面，周边室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0: 嗯，
3: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0: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 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点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威士多清三峡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成年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0: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就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星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青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3: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根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即墨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订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0: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3: 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
3: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4: 顺便报个名，多穷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4: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氏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主任，
0: 嗯，
4: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 对账同，
5: 嗯，
4: 桂林后腰，富贵沟这一圈，总天不是又对又账又同，
5: 啊、哦，
4: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5: 嗯，
4: 同的吧我都坐不下，
5: 嗯，
4: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5: 嗯嗯，
4: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5: 啊，
4: 疼的吧，怎么换？
5: 嗯，
4: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
5: 嗯。
4: 知道吧？用上咱们这款多穷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六瓶，现在吧这个对账痛嘛全消失了，
5: 嗯，
4: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微视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面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七八十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4: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穷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真正是。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5: 嗯，
4: 不尿频，不尿急了。
5: 嗯，
4: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0: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4: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动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4: 那谢谢主任，
0: 哎，
4: 你帮我订十二瓶吧。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4: 好的，主任，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喂，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6: 你好。
0: 哎，
6: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
0: 嗯
6: 一位农民，七十岁，

0: 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
1: 小便怎么样？
0: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1: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0: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1: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0: 估计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1: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的表现。
0: 对，脾肾，
1: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啊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0: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1: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0: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1: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哎，
0: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1: 你这么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0: 是肾虚是吧？
1: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0: 好，
1: 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0: 那好了，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4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5: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5: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

0: 技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1: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0: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1: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0: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3: 没错，
4: 嗯，
3: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4: 是的，
3: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4: 嗯，
3: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4: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3: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4: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3: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4: 嗯。
3: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4: 是的，
3: 对不对？
4: 嗯，
3: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4: 嗯，
3: 这就是啊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4: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3: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4: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3: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4: 嗯，
3: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4: 哦，
3: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点的加重，
4: 嗯，
3: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4: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3: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4: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3: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青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4: 对，
3: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4: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3: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青番茄红素。
4: 嗯，
3: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4: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3: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4: 对，
3: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青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4: 有多青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3: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4: 嗯，
3: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4: 嗯，
3: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4: 需要就越大，
3: 越要啊及时补充。
4: 嗯，
3: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4: 嗯，
3: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发生。
4: 那今天是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400-1367-678，400-1367-678。
3: 大家记住，吃多青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4: 是的，
3: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4: 嗯。
3: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不都一样吗？
4: 嗯，
3: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4: 对，这差距可大了。
3: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4: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3: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4: 是，
3: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4: 嗯，
3: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葱物，
4: 嗯，
3: 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4: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3: 对，这就是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4: 嗯，
3: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4: 是的，
3: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4: 嗯，
3: 有几个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4: 嗯，
3: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4: 非常低。
3: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4: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3: 含量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4: 嗯，
3: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4: 哦，
3: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0: 是的。
1: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而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0: 够用了。
1: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0: 对，
1: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儿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1: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呀，前列腺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0: 哎呦，
1: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0: 怕来不及啊，
1: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0: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1: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0: 太低了。
1: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根本补不上，
0: 远远不够。
1: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0: 哎，不一样了。
1: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0: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1: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0: 放松了，
1: 哎。用的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0: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1: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0: 对，
1: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0: 对，
1: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0: 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1: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0: 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吃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0: 是的，
1: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
0: 嗯，
1: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0: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1: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0: 很精准，
1: 别的地方不去。
0: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1: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氏多星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0: 嗯，
1: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0: 是的，
1: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0: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1: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0: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1: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0: 哎，对，
1: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青番茄红素。
0: 是的，
1: 这样解决问题呀、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1: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1: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青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1: 一般3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1: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0: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1: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 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酒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

0: 组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1: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1: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1: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青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1: 这个呀，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1: 只能管一边儿，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而美国威士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0: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1: 对，首先说多青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0: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1: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必须同步解决。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0: 登场了啊。
1: 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低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0: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1: 对，
0: 嗯，
1: 多青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0: 各干各的活，
1: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0: 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0: 不会呀，冲走了呀。
1: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0: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1: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如果你每次都能

0: 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吗？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
1: 嗯、
0: 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液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啊、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呢、啊、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啊、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六评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九评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4: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
0: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呀，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定，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定这么多？
4: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0: 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4: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跟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慌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0: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4: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0: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4: 是
0: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让前列腺的问题不反复。
4: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吗，现在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0: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4: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0: 这也是前列腺炎症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4: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对。我自己也想长期保养，干脆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0: 你这么安排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 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

0: 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1: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0: 啊，
1: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1: 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0: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0: 嗯。
3: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
0: 嗯。
3: 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0: 嗯。
3: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0: 嗯，
3: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啊、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0: 好、
3: 你说他查着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0: 嗯，
3: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查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0: 嗯，
3: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0: 嗯，
3: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0: 嗯，
3: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嘛。
0: 嗯。
3: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儿。
0: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氢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

0: 哎，一定把多性放纵公诉啊及时给他加上。
1: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啊？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他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你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你、
0: 哎、
1: 谢谢您了，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是我。哎，
3: 这款威氏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0: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0岁啊，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正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0: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了。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 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

0: 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点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1: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威士多清山峡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成年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0: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星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氢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1: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瓶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即墨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订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0: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1: 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
1: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啊、
1: 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hey,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咱们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3: 去面报个名，多穷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氏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0: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0: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 又穷。
0: 啊、
3: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0: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0: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0: 嗯嗯，
3: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0: 啊，
3: 疼的吧怎么办？
0: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重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六瓶，现在吧这个对账痛嘛全消失了。
0: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微视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得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得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七八十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它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3: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真经事，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0: 嗯，
3: 不尿频不尿急了。
0: 嗯，
3: 晚上吧也不吃药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0: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
3: 嗯、
0: 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3: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动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3: 那谢谢主任。
0: 哎，
3: 你帮我订十二瓶吧。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3: 好的，主任，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4: 你好。
0: 啊。
4: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啊，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
0: 嗯，
4: 一位农民，七十岁，两个毛病吧。
0: 您说啊，
4: 第一个胃肠不好，
0: 嗯，
4: 吃不对劲儿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0: 啊。
4: 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缓过来，缓过来要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
0: 啊，
4: 第二大便不成形。要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么扎了吧唧的呢。
0: 嗯，
4: 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
0: 啊、 小便怎么

0: 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陈汤给你呀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流。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1: 哎呀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0: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1: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0: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哎，
1: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0: 你这么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1: 肾虚是吧？
0: 对对，用四陈汤就可以啊。
1: 哦，好，
0: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1: 那好了，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3: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5: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6: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5: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6: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5: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

0: 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1: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0: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1: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0: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3: 没错。
2: 嗯，
3: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2: 是的，
3: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2: 嗯，
3: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2: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3: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2: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3: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2: 嗯。
3: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2: 是的，
3: 对不对？
2: 嗯，
3: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2: 嗯，
3: 这就是啊，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2: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3: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2: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3: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2: 嗯，
3: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2: 哦，
3: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2: 嗯，
3: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2: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3: 对， 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2: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3: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2: 对，
3: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2: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3: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2: 嗯，
3: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2: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3: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2: 对，
3: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2: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3: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2: 嗯，
3: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2: 嗯，
3: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2: 需要就越大，
3: 越要啊及时补充。
2: 嗯，
3: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2: 嗯，
3: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2: 那今天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1367-678 400-1367-678。
3: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2: 是的，
3: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2: 嗯，
3: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2: 嗯，
3: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2: 对，这差距可大了。
3: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2: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3: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2: 是，
3: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2: 嗯，
3: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
2: 嗯，
3: 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2: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变了。
3: 对对，
5: 这就是美国威士
3: 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2: 嗯，
3: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2: 是的，
3: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2: 嗯，
3: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2: 嗯，
3: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2: 非常低。
3: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2: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3: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2: 嗯，
3: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2: 啊，
3: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2: 是的。
3: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2: 嗯嗯。
3: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2: 够用了。
3: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2: 对，
3: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3: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2: 哎呦，
3: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2: 怕来不及啊，
3: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2: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3: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2: 太低了。
3: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根本补不上，
2: 远远不够，
3: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2: 哎，不一样了，
3: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2: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3: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2: 放松了，
3: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2: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3: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2: 对，
3: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呀，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2: 对，
3: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2: 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3: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2: 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4: 400-1367-678 400-1367-678。
3: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2: 是的，
3: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
2: 嗯，
3: 很多人吃了。

0: 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氏多腔胞嘧啶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氏多腔胞嘧啶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就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腔胞嘧啶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呀、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腔胞嘧啶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浸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浸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

0: 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1: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
0: 哎，
1: 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1: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1: 没错，
0: 嗯，
1: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青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0: 嗯，
1: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0: 嗯，
1: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1: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1: 只能管一边儿，
0: 嗯，
1: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0: 嗯，
1: 而美国威士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0: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1: 对，首先说多青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0: 嗯，
1: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0: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1: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也必须同步解决。
0: 嗯，
1: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0: 哎，登场了啊！
1: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0: 嗯，
1: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0: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1: 对，
0: 嗯，
1: 多青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0: 嗯，
1: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0: 各干各的活，
1: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0: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嗯，
1: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0: 不会呀，冲走了呀。
1: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0: 嗯，
1: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0: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1: 对呀， 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啊。
0: 嗯，
1: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0: 不会的。
1: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0: 是。
1: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0: 嗯，
1: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0: 是的。
1: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
0: 嗯，
1: 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液次数减少。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啊、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啊、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0: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1: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0: 嗯，
1: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0: 是的。
1: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0: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1: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0: 嗯，
1: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0: 对，
1: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0: 嗯，
1: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啊、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0: 嗯，
1: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0: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1: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0: 是，
1: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0: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1: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纵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0: 嗯，
1: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0: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的手

头到老，永远。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在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每个人的青春记忆里大概都有这样一首歌，就好像是一个彩色的密码，一响起就可以带着你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这一首来自于王心凌的一首 Honey。 是的，那也同样没有任何这个事情能够阻挡我们对于西藏的向往。都说人的一生总要去一次西藏和新疆，那这一次就在六月份，你就可以跟着909一起出发。我们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啊，出发的时间是6月4号。这次我们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一共是7天的时间，从哈尔滨飞到西藏，我们往返四飞。昨天有听众朋友问我说，何欣啊，咱有没有那个什么呀，直飞的啊，为啥要转机啊？跟您说为啥要转机，因为从哈尔滨没有直飞到西藏的这个飞机啊，其实全国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有的，所以都需要转机，而我们呢是在成都转机。这也证明了什么，我们行程的性价比超级的高，我们的价位很便宜。想想看，跟大家说七天的时间6880，这是一价全含的行程，全程零自费，也就是说您交了这6880，哪怕你都不带一分钱，你都可以跟我们玩西藏七天，会玩得很好，因为吃住游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原本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在里面听导游讲解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耳机耳麦，这个是需要租的应该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80多，那这次我们也都赠给您了，所以说全程没有让你花钱的地方。然后你想想看，四飞呀，飞机票要多少钱，对吗？然后我们再说说住酒店，我们入住6个晚上。第一个晚上给大家安排的是目前西藏最奢华的一家5星级的酒店，叫做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一晚上一个房间就1000多，不用我说，这个名字给到您了，您自己可以查一下看看它的价格。所以说你单纯就这一晚酒店，然后再加上我们往返的四飞的机票，你想想看多少钱，几千块钱就出去了，对吗？然后呢，更何况我们还有其他的5天的时间入住到各地的酒店，而且西藏一共有5个五A级景区，我们这次行程会去到4个，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然后巴松措，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所以说整个的行程品质是非常非常的高，你不需要有过多的担忧。很多人说，哎呀，我身体状况差一点，或者我年纪大一点啊，你可以上网络上查找一下，看一些实例，包括我们这几年做这趟西藏游的经典行程，带着无数的听众朋友，我们去到那里，我们所有的909听友应该这个主持人都曾经带团去了西藏，每一个团下来都会发现一个事情，那就是真正有高反的人是少之又少，而且往往有可能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居多。为什么？肺活量大，对氧就需求高，是吧？平时可能健身的、撸铁的、游泳的，哎，这样的人他可能反倒是会有些反应，反之不需要担心。我是前年去的西藏，在去之前大前年也有机会去，但是我一直没有敢，我就是这种心理，在一直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但是前年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会觉得我可以，我行，我很想去。所以说西藏它是一个很神奇很神秘的地方，是吧？它独有的藏教的文化，你来体验就对了。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而且西藏是唯一的一个地方，你许了愿达成之后不需要你再来还愿的地方，对吧？有什么样的愿望啊，家里有考生的，是吧？我们6月4号出发的这个行程啊，我们去到，你想想看，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啊，大昭寺有一尊全世界唯一的一尊现存的保存非常完好的释迦牟尼佛祖的12岁的等身像，这是他自己亲自加持过的，你想想看。

所以说有什么样的心愿就在这里许下吧，而且他又不需要你还愿。6880西藏四飞七天游的行程，添加微信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还有呢我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呐、视频呐、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真实的反馈呀，你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微信13104513909，备注西藏。

0: 非要咩？
1: 520底价告白活动现在进入到倒计时了，截止到本周五活动就会结束了。那所有机制呢，所有的价格也全部将会恢复到原价。这个机制这个价格还有礼盒礼袋，无论是自己留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说还没入手的抓紧来囤货，限时福利。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膜就可以去商城解锁520心动好礼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拥有着水光透亮好皮肤，自带磨皮滤镜，素颜也非常能打，约会急救的神器，那就是 SK2 前男友面膜。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管美妆圈出多少新款的面膜，这款面膜始终都是急救面膜的天花板，所以说趁着有活动一定要囤货哈，堪称神仙水的加强版，把 SK2 品牌核心的酵母精华高倍浓缩在这样的一片面膜当中，可以深入的基底这个来调理我们肌肤的一个状态。你敷上15分钟，这就好像是在美容院做了一次焕肤的 SPA， 急救效果快准狠。睡前敷一遍，第二天这脸蛋立马会亮一个度，摸起来还软乎乎水润润，毛孔都细腻了不少，妥妥的是一夜回春。这样每片满满30毫升的高浓度酵母精粹，真的是相当于一整瓶的神选水的营养了，深层补水去黄提亮。如果平时舍不得出手的朋友姐妹们，今天就不要错过了啊！在某宝官方旗舰店，那么到手我们说一盒要113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520的大牌美妆充分福利，直降到底，同样一盒10片，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块，这个价格仅限520活动期间，之后就会恢复原价，足足20片带回家，这都相当于3折了，只要520。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膜拼手速下单吧。

您知道吗？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只要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是的，购买了这张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也都是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则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来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可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神奇仙的您，如果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您记好这部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期。万象装饰除了48800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大家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窗户都换成70铝塑铝三层窗户啊、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众，您记好这部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是零增项，你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有朋友会觉得，48800这么便宜，那价格便宜了，材料用的会不会不好？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非常全，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灌注陶瓷任意挑选颜色和款式，地板呢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而且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榻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等等，所有的品牌您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地漏啊、角阀啊，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是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所以说，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外向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也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拨打优惠名额，优惠这个名额啊，抢占这个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首《至死不渝》。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和31号，也就是周五、周六，在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对一的公益面诊活动。如果说你希望能够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评估，对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修复需求，或者想要咨询盆底肌问题，都可以来报名参与我们这次活动。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或者活动。北京和谐整形外科呢，这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而张海林博士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来的优秀主任医师，扎根协和已经近20年的时间了。他非常擅长的是面部年轻化以及私密整形，那胸部整形和再造、耳鼻再造、瘢痕综合修复等等等等。这两天呢，咨询瘢痕修复的呀，包括胸部，包括这是耳部啊，这个想要修复再造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在这些方面如果有什么诉求，或者是有什么不明白的想更多的了解，那您这一次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这次活动当中来了。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张海林博士他曾经主持卫生部重大专项课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的项目，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同时又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所以说无论是审美呀、技术都是和国际接轨。那近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完成数千例的整形修复和美容手术，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您想要和海林博士面对面的交流，记得添加微信号可以免费参与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名额很有限哦。如果说您对自己哪个部位不满意，想要听协和专家意见，或者面对盆基底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或者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太理想想要修复，又或者单纯就是对胸部、面部这个私密健康有疑问，想要找靠谱的专家当面问一问，那就抓紧来咨询。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以往挂协和张海林博士的号，那你真的需要到北京还得排队，而这一次他应邀来哈尔滨，就在咱的家门口啊，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活动，但是名额真的是很有限，因为就这两天的时间，而且面诊它是一对一的，是很浪费时间的，所以说一共没有几个名额，您要抓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呢，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那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阿坪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这也是我们为听友朋友这个争取的专属的福利政策，就是特别联合了战线网球俱乐部，给到大家188块钱三节专业网球教练课的体验活动。是的，专业教练手把手的带你，让你轻松的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零基础的小白都没有问题，只要你年龄是4周岁以上的，包括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啊。所以说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188三节的专业网球教练课，你想想看这个价格，平时一堂课你也下不来呀，你就单纯的不找教练，就是租场地还得多少钱呢，对不对？所以说真的很超值，这就是909听友福利啊。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那我们说啊，现在网球打网球是非常流行的，因为它也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运动，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全面的锻炼也是非常有益处的。快速的移动急停能够干呕笑，燃烧脂肪，减肥塑形，而且能够锻炼到我们的腿部、核心、手臂、背部的肌肉，所以说能够很好的提升整体的力量。还有呢，就是能够让人很好的去宣泄，因为你用力击球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畅快的情绪宣泄的出口，缓解压力。还有一点很好，我觉得非常关键，也所以说强烈的把这项运动推荐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宝爸宝妈们。为什么？给自己的孩子报一个这样的课程。那现在很多的孩子会发现可能会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总爱溜号走神儿，你说怪孩子吗？可能家长不经意之间，是你把这个问题带给孩子的。小的时候可能孩子不太喜欢吃饭，是吧？你追着他喂，哎，就给他分散了一下注意力，说哎，你看这个是什么，或者哎，那边谁来了，孩子完了啪把勺往嘴一边一放，孩子一张嘴吃进去了，饭喂完了，你觉得你成功了，完成任务了，孩子也吃了饭了，